0: 开始
1: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啊！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进行，一共有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融合乡土足球和非遗展演，持续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半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到访。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联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8: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9: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10: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我们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生态园大道有一起交通事故，造成长长的车龙排队啊。目前在管城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缓行，还有呢，在大理路目前大铺田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有拥堵。创业路在创业桥到管泰路方向是西向东正在缓行，金朗南路呢目前有堵车，这会儿拥堵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东纵路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啊，有一些的拥堵排队啊。目前呢是在迎丰家居广场段堵车是20分钟左右。东莞大道南向北目前呢有缓行排队，目前呢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正在拥堵，还有在桃园路目前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堵车，是在松山湖段。太和路呢拥堵集中在石牌中心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啊。还有在环城东路的辅路，目前管昌路辅路啊附近年丰山庄段有拥堵排队，堵车是20分钟左右。其次呢，在主城区提醒各位，目前建设路在管泰路这边有拥堵情况，是在南城啊。还有呢，在创兴路目前呢是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
7: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大热天跑哪儿了？
1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
9: 还好有东鹏。

0: 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7: 嗯，不错不错。
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8: 好了，在早上的8:07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9: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8: 在早上呢，我们啊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条消息哈，是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为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啊。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呢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00到10:23，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呢，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以及广播一套节目，也就是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和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
9: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热搜导航环节啊。
3: 热搜导航，
9: 很多人呢在消费前呢都会到社交平台看一看用户评价啊，一些真实的体验帖来做一些消费参考啊，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在网上消费的一个习惯了啊。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看到的一些好评、差评啊，很多其实并不完全是自然的用户分享，背后呢或许存在着一套隐蔽的内容操纵玩法。
8: 对
9: 啊，陈帖、打号啊，这是一些所谓的业内的一些专有名词啊，这是其中的典型手段啊，咱们一会儿来详细说一说。
8: 哎呀，我记得最早啊有这种帖可以看的时候，当时啊这个生态还比较啊正常，就真的可以看到一些用户的真实评价啊，当时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啊，也很喜欢去写一些帖子。慢慢到后来啊，发现这其中真是鱼龙混杂，很难去分辨哪些是真实的用户，哪些是商家让人写的。
9: 对，
8: 相比大家听过的有偿删帖、陈帖和打号这个操作就更隐蔽了，而且呢已经形成了明码标价的服务，像批量举报的，报价低的到25元，甚至啊可以完成500次的举报，还有付费上千就可以尝试把目标笔记或者视频做下架处理。有从业者呢依靠这类业务啊，每月净收入居然能够突破50000元。
9: 是，你看这是对

0: 社会，我觉得对社会信任的一个严重的侵害哈。这种业务能够发展起来呢，核心就在于社交平台上体验帖啊，所谓的避雷帖，对线下门店品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强啊。一篇传播开来的负面文章呢，足以重创商家的经营。之前呢，丽江当地啊就有大量的避雷帖内容扩散啊，就是说这地儿旅拍啊，我们也报过那个新闻啊，是旅拍不好啊，体验不行啊，导致呢本地商户生意受到冲击。那么相关统计里呢，就是这个冲击啊，一共损失可能超百万啊，间接损失呢就更多啊。大品牌同样会遭受这样的困境啊。曾经呢，有个品牌说追觅啊，这个创始人就说了，说那个遭到负面笔记啊，难以处理啊，维权比较慢的一个情况啊。他表示呢，第一选择商家往往会走平台的正规投诉，但是真实体验呢，这种差评举报的成功率本身并不高啊。确实，人家就是体验了嘛。
1: 嗯。
0: 那负面信息传播开来之后呢，造成了损失。啊，这个时间差呢是商家的痛点啊。
1: 所以说啊，很多时候可能客观来讲啊，这些商家或者这些品牌，它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啊，或者一些缺点，但是不至于说网上那种啊，大覆盖的、全面的，就是否定它，一点都不行，也不完全是。正规渠道的收益有限呐，不少商家呢就转向这类的付费内容，很多从业者呢会选择优先啊沉帖，而不是直接删帖。一方面呢，它风险更低。直接删帖呢，很容易触碰这种法律红线。沉帖呢，就是保留了原文，但是我通过各种手段来压低内容权重，
0: 就降流量嘛，
1: 让它呢从这个搜索的前排消失，普通用户呢就搜不到。另一方面呢，隐蔽性更强啊，就是笔记还留在发布者的主页，但是博主本人呢都察觉不到自己的内容啊已经被降权了。
0: 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平台的限流啊。沉帖业务呢也有一套标准，普通的负面笔记3到500就能操作，热度更高点赞过百的帖子报价可能会破千啊。那点赞破千呢，因为它属于爆款了嘛，因为平台要重点监测啊，沉帖呢基本比较难生效。那所以呢，行内约定的成功标准就是把负面笔记搜索结果啊压到40-50名之后啊，因为很多人他不会往后翻这么多嘛，这相当于呢就把那内容啊就给隐形了啊。
1: 对，所以呢，其实实现沉帖啊有几种主流的思路。第一种呢就是批量恶意的举报，灰产呢会选择无关的、不是的一些图片呢作为举报材料，然后利用审核机制来降低笔记权重。这套方式呢成功率大概在60%到70%，成本也很低。第二种就是以正压负，发布大量的素人的正面笔记，依靠数量优势呢来挤占搜索位置，把负面内容挤下去。但是呢，这个方式也有短板，负面吐槽内容的本身更容易激发网友的讨论那种热度啊，就是你说这东西不好，然后大家就群起都在评论，传播潜力呢就高于说，哎，我说这东西还不错哦，挺好哦。所以呢，想要压住一条负面帖子，往往呢至少要产出20篇以上的素人笔记，整体成本一下子就拉高了。然后还有一些预算比较充足的商家啊，就会长期的做关键词的站位，不光呢布局品牌词，就连避雷、差评这类负面的长尾词啊，也提前的抢占搜索前排，甚至啊制作标题看似避雷内容，你一点开，我以为这东西避雷呢，然后一打开说啊全是正面的。我也看到很多这一类的哈，改变用户搜索的时候看到的信息，
0: 就看到很多那个起号啊，就是夸一个产品说大家都不要买啊，第一句话先这么说。
1: 对，
0: 你先往后看，你不买我就能买得到了啊。
1: 是，
0: 对啊，就是我发现现在我在网上买东西啊，或者想选一个比较贵的东西看品牌的时候，我发现如果全网全是在夸这个品牌，你搜不到什么负面信息，这品牌千万不要买啊，因为它一定是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压制这种负面舆论。那这个品牌首先我觉得对于它的这个诚信呢，我就打了个问号啊，为什么全都是好的呢？我买东西我就要看不好的地方，所以我才能决定我是不是要买它，是吧？那比起刚才我们说的沉帖之外，还有更激进的一种方式啊，叫打号啊。那一些这个做这个灰产的人呢，依靠批量举报直接下架内容，甚至把就是发视频的人的这个账号啊给举报封禁掉。但是这个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操作，近年来呢已经出现了多起恶意举报、有偿删帖的刑事案例啊，很多客户呢可能会避开这种高危业务。但是难点在于沉帖这个事儿的边界非常的模糊啊。
1: 所以呢，其实品牌做正常的口碑运营，引导真实的用户分享。

0: 好评，本身呢就属于合规营销，但是一旦呢动用账号矩阵铺量的，就大量的去做这内容，刻意压制负面的声音，就滑向了不正当竞争。平台呢能够识别刷量、集中式的恶意举报这类异常的行为，但是呢面对分散大量看起来完全正常的正面内容，区分难度就很大，很容易呢就是错误的引导我们消费者，很难界定啊多少正面内容是属于正常的运营的，又有多少是刻意的去压制负面的评论，这时候我们就很难评判了。
1: 是一家店铺的好坏，一个产品的好坏，如果只有正面的声音，没有一些负面的关注啊，甚至有了这个关注之后很快就石沉大海啊，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逻辑啊。那当差评可以被隐藏，当这个评价榜单可以被干预啊，消费者看不到了这些东西，这并不是对整体的消费市场的一个利好。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9: 哎，
8: 这张
9: 哎呀，老赵啊，干嘛呢？
8: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9: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8: 怎么着，
9: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8: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9: 拿来我看看吧。
8: 看呢。
9: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8: 哪张？
9: 你看这写着呢
8: 啊，
9: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8: 哟，
9: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8: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9: 你这粉丝谁呀？
8: 啊
9: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8: 怎么举报啊？
9: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8: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9: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8: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9: 啊？光你这自拍呀、
8: 啊？啊，
9: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8: 嗯，值多少？
9: 2.7毛
8: 啊，
9: 一斤。
8: 哦，废纸啊。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3: 出发，
14: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这里是早听天下啊，中秋临近啊，我们来推荐一些我们的中秋好物啊。
1: 嗯，
0: 那最近呢，这个华美月饼啊，您可以尝试尝试，因为华美呢属于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的味道，跟匠心密码啊。它扎身于东莞茶山，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选择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道都是讲究到位。走进华饼有个月饼博物馆啊，有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个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是薄而不易裂，馅料呢是满满当当，再搭配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呢，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啊！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啊。
1: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啊，我们进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我们来说说最近网上很火的一件事啊，店主举报文物事件，结果呢？这个店铺啊反而遭到反复的检查啊。最近呢，在山东菏泽啊，有个烧烤店的店主啊，他实名举报文物事件啊。咱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山东菏泽在2010年的时候啊，他出土了，就是不是出土啊，出海啊，他有个元代的古沉船出海，当时发现了很多的文物啊。当时央视的探索发现这个纪录片这个节目就拍了当时考古的很多现场画面。然后这个当时央视拍的那个画面里有一件那个元青花纹漆的饰物，

0: 就有位市民张先生在菏泽开烧烤店啊，他就反复的对比央视拍的这个视频，然后呢又去当地的那个菏泽的博物馆去跟博物馆馆藏的那个台帐去对比，因为当时出水的这些文物全部交到那个博物馆了嘛，就发现央视拍的有一件元青花啊，它没有在这个当地博物馆的馆藏名单里面。于是呢今年六月底啊，就像当地省级的文旅厅跟公安部门提交举报线索啊。
1: 那这里我们来说一下元青花的市场价值，大家呢就可以理解这件事儿的分量了。2005年呢，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哈在海外拍卖，拍出了2.3亿人民币的天价。完整的元青花存世量呢非常的少，属于国家级文物。哪怕是出土的元青花残片啊，同样是国有文物，受到文物法规的严格管控，并不是可以随意搁置不了了之的物件。
0: 嗯，那举报提交之后啊，事态就像很多人超乎预期的方向发展了啊。这个举报之后，这个线索呢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但是这张先生经营的烧烤店却受到了大量的投诉啊。那市场监管、消防、环保、综合执法等5个部门啊轮流上门检查了15次之多啊，就在他举报之后。那最多的时候一天之内有3波执法人员同时到场，你想这个小店哪能经得出这么折腾啊，最终这个烧烤园是被迫关门停业了啊。现在这个举报人张先生啊去摆摊卖红薯了啊。
1: 那后续呢曝光的数据啊更值得深思啊。这个店铺呢累计收到了120多条的投诉啊，其中116条全部来自同一个举报人。该举报人呢在1年半的时间提交了500多条投诉，波及当地的60多家商户啊。投诉集中爆发的时间点刚好就卡在了张先生实名举报文物的这个线索之后，时间线呢很高度重合。那么网上不少评论点啊就说出了一些这个事情的核心矛盾吧。最让人不安的未必啊是这个文物本身的下落，而是普通公民行使合法监督权所要付出的现实代价。公民监督公共领域的疑点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不应当啊因此承受经营上的一些毁灭性打击。
0: 我们来看看山东省文旅厅之后发布的官方通报啊，就针对纪录片中器物呢没有在博物馆啊有那个记录，这个文旅厅表示啊说认定这个青花瓷啊，它是属于残片啊，但这份报告呢，并没有完整回应公众的质疑。有很多网友又翻看原本的纪录片，发现这个器物露出的部分啊，轮廓非常的完整啊。它首先不像个残片，像残片呢，这残片也个儿也太大了啊。那大众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如果你最终定性为残片，那么作为考古出土文物，它的具体去向到底在哪儿？那么通报中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按照文物管理法的要求啊，出土文物无论是完整的还是残损的，都应当留有清晰的登记归档记录，不能说你就把它说成残片啊就找不着了啊，这是有问题的啊。
1: 那为何文物监管如此牵扯公众的神经呢？因为啊，曾经在文物领域呢发生过多起事件。2004年到2006年，广州美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利用职务便利啊，用自己临摹的赝品调包了馆藏张大千还有齐白石等143幅名家真迹，涉案总额呢就过亿。更讽刺的是，他案发之后呢，调换进了库房的赝品又被后来的人再次调包，就暴露出了文物库房监管存在巨大的漏洞。
0: 还有去年的南博的事件啊，文物台账事件，作为省级的大型文博机构啊，居然出现馆藏文物记录对不上的问题，珍贵书画违规对调拨流转，最后呢也是依靠外部人员的举报才得以曝光。那么接连发生同类事件呢，反映出部分文物出土之后归档、台账核查、公开溯源这套体系啊存在不容忽视的短板。所以这些事件过去之后啊，让人很难不对这次的元青花事件心存疑惑啊。
1: 所以呢事件发展到现在啊，结局也是让人比较唏嘘的啊。这个烧烤园关停了，店主呢只能摆摊卖红薯来维持生计。他坦言的摆摊之后再也没有收到大量投诉和上门检查了，一句朴素的现实折射出普通个体面对制度漏洞时的无力感啊。
0: 那么很多评论提到啊，举报维权不应当成为高危权利，社会鼓励群众监督国有资产、监督文物的保护工作，可如果敢于较真的普通人要为此付出事业受挫、生活受影响的代价，那久而久之呢又会谁愿意去管呢？那么说到底啊，这件事儿我觉得有2步要厘清啊。第一，

0: 要查清这个器物的真实下落，给公众一个交代啊。第二，也要查清这投诉背后的动机，这个投诉人是不是本身就跟这个青花事件有解不开的联系呢？公众的疑惑质疑啊，本身就是社会监督啊，也希望这个事件能有一个完整的调查结果，既回应了这个文物的走向，也厘清了举报背后的现实困境。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8: 4008000000，
7: 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在管长路出水桥啊，出水归桥到翠峰路有堵车，目前的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还有呢，在十大公路方向是南向北，这会儿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还有在京深线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拥堵缓行。十大路呢，这会儿有堵车啊，目前堵车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会儿拥堵差不多是有700-800米的样子啊。另外呢，在东纵路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啊，目前呢是在堵车当中啊，这会儿在迎丰购物中心啊，目前呢是有拥堵排队啊。还有呢，在桥郊东路啊，这会儿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堵车是20分钟左右。东深路呢，在长马路这边南向北有缓行排队啊。那么主城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是在圆岭路啊，目前呢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在险沙同心东路啊，北王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以及呢珠三角环线高速目前在管张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2公里的拥堵缓行，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和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25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有阵雨或雷。

0: 阵雨，26度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呢，我们继续出行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哎，现在走亲访友都讲究个实用啊，马上快到中秋了啊，大概两周左右的一个时间啊，可能还没两周呢 一份好礼呢，不光让人记住啊，还得送到对方的心坎里。
2: 可不，
1: 夸你这东西准备的真好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长白山的人参蜜片。它呢是选用5年足龄的鲜参切片，配上长白山黑风段树蜜，咬一口呢，这个参味回甘啊，一点都不苦，还有蜂蜜的清甜。每罐呢50克哈，大概是有40片左右，都是独立包装的。今天呢4罐礼盒装到手呢只要139，走亲访友特别拿得出手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耗一波福利吧。
2: 大家知道人参好啊，但是人参传统的味儿比较苦是吧，让我们特别容易上火
1: 啊。
2: 今天这个人参呢，它锁住人参跟蜂蜜的味道，用低温的工艺来制作，保留了原汁味儿的同时呢，味道呢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啊。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个限时福利秒杀，就是长白山的保鲜参，每只呢也都是长白山产区的鲜人参，个头不大，6到8克啊。但是今天我们的10只只要29.9啊，限量只有100单。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来选购啊。另外跟大家说个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主题系列活动也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什么活动啊，像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呢，帮助了不少市民解决了一些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还有星光行动帮助这个孤独症的儿童啊，帮孩子抓住康复的黄金期，为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情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募捐，把东莞爱心送往各地啊。后续还有很多像徒步活动等等啊，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展，以及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啊，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也会轮番登场啊。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旧啊，来到下一个环节——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啊，咱们接下来来说一下这个 AI 啊电视剧哈、啊、新上映的啊，在湖南的芒果 TV 上映的啊《后西游记》啊，这是属于 AI 长剧的工业化。出现之后，很多人对这事儿啊都有一些评价啊。长剧呢一直都是 AI 影视很难啃下的硬骨头，这两年呢各大平台制作公司呢不断的喊出 AI 长剧精品化的口号，真正的落地成片呢寥寥无几。那在8月31号啊，也就是上个月的月末啊，后西游记呢同步登陆了芒果 TV 哈、啊、以及呢湖南卫视，这也是国内首部完整上线的 AIGC 长剧集。在资本市场，我觉得反应哈这个比较热烈。上线的5个交易日呢，芒果超媒啊是股价接连上涨了近50%，市值呢增加约132.84亿元，热度还带动了博纳影业还有欢瑞世纪等多家传媒企业的股价涨停。
2: AI 短剧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短剧有问题就是制作比较粗糙啊，比较低成本也比较短嘛。那这次呢为什么火了呢？因为它是长剧啊，后西游记，它改编自明末清初的同名神魔小说，讲述的是孙悟空远去多年，小时候孙小圣在花果山长大，一路闯关，重新踏上西游取经之路，也是一个老的故事改编的啊。这个剧跟传统的影视动画参与那差别很大，全程没有真人演员，也没有实拍镜头，全部是依靠那个C-Dance 2.0和2.5的大模型来生成的啊。剧集一共是30集，单集时长40多分钟，跟那个以前的电视剧差不太多了，这时长。剧集播出之后呢热度非常高啊， 但是评价是两极的，一部分观众呢觉得这 AI 做得好啊，但也有人批评了，说比如角色的表情还是偏僵硬，剧情有些拖沓，画面呢还是能看出明显的 AI 感啊。
1: 嗯，说实话看剧啊，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真人的，因为他有很多他自己演员对角色的认知，
2: 嗯，
1: 然后进行演绎哈，啊。AI 可能能够做到一些啊画面上啊比较接近真人，但是实际上很多的这种细节还是不一样啊。九月七号，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九月七号呢，这个因为啊《后西游记》上线之后呢，芒果超媒就股价涨到了高点，它有连续三个交易日呢持续回落。九月十一号呢收盘，股价呢17.77元，较高点的回撤接近两成，市值回吐大约是81亿元。市场的成交额呢相比峰值大幅缩水。前五集播放完毕之后就进入休播，剩余的内容呢排到寒假才上线，就是短短不到两周的一个时间，芒果超媒就完成了一轮从爆炒到退潮的一个行情。这一波呢股价大涨，本质也是市场提前为 AI 影视未来的想象买单的。但是这部作品它能不能稳定的产出优质内容，转化为真实利润，依旧呢是需要长期的观察的。行业都在追问呢，它有没有跑通 AI 长剧工业化的道路。
2: 嗯，对，跑没跑通不知道，但是现在很多演员呢我看这个工作呢比较少，为什么呢？更多的跑到直播带货去了啊。当然了，这个成本结构的改变也是这个 AI 长剧未来发展的一个变化啊。传统的那种神话长剧单集可能动辄要数千万啊，以前我看那个一些美剧啊，什么《权力的游戏》啊，那以及那个成本可高了。但是现在呢 ，AI 长剧把试错门槛压低了，小成本呢在批量测试，而且呢它能够随时调整啊后续的内容，比方说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走向啊，它可能会搞那种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可能性更加多了，因为它制作快嘛。传统的剧集你可能要全部杀青之后再统一送审，那这个呢速度啊相当于试错的机会就多得多啊。
1: 对，就像这一部后西游记一样啊，它就是边制作然后边给你播出的啊，
2: 嗯，
1: 那其实观众的评判标准呢也不会因为技术革新而改变啊。其实观众或许会惊艳，就一开始我一看我图个新鲜，我为这种 AI 视觉买单一次。
2: 对，
1: 但是你想要留住大家持续去追更，那你首先这个剧本，哦，这个演技都是其中实打实的功力，依靠的是剧本动人的角色，技术呢可以提升画面的上限，但是故事我觉得永远是一部剧最核心的根基，
2: 嗯，
1: 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电影啊，它其实都是来自同一个故事，
2: 是，
1: 但是同一个故事呢它可以拍成很多个版本，
2: 没错，
1: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是为故事买单，
2: 嗯，你光这蜘蛛侠拍了多少部了哈。
1: 嗯，
2: 当然呢资本市场我觉得未来肯定还会在AI 影视上有更多的倾向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新兴的东西啊，以后呢可能也会有更多的 AI 长剧的出现。但是我觉得这个后西游记更大的意义不在于剧本本身有多完美啊，它算是一个行业的试水，也算是一个 AI 长剧的里程碑。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长剧项目陆续推出，技术估计会迭代的很快，画面的 AI 痕迹呢可能会慢慢减少啊。那 AI 只是影视创作里的一个全新工具，我觉得有点像早年那个电脑 CG 啊，就是特效刚出来一样，工具可以不断的迭代啊，但是像唐宁说的，这内容包括底层逻辑不会改变啊，

0: 食，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享受啊。
1: 没错、
0: 啊、说到中秋节，肯定是大家会安排吃点月饼是吧、
1: 啊、
0: 每年都吃月饼，咱们呢得花点心思啊，花点心意。像这个华美月饼呢，它就有传统的口味，也有一些新式的口味啊，都贴合当下大家消费者喜欢的，包括一些低糖口味的哈。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1: 对，走进华美月饼有个博物馆啊，里面有各种古饼模啊，这包括一些古代的这个怎么制月饼的发展脉络，这非遗传承人从老饼模当中获取了一些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最终敲定 1.5:8.5 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叫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台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 86403555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好了，在早上的8:54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们节目继续哈，我是唐玲。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特啊。
0: 十月金秋去哪儿呢？跟着广电的主持人出发，一起探秘南疆的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哈，8天3飞啊，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呢、啊。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的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呢，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个人呢是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 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市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1: 那么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啊，这也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来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的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啊，欢迎您拨打4332241进行咨询啊。
0: 那我们节目呢最近啊也有一些活动和抽奖哈，大家呢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我们周一到周五啊都有5份的这个礼品抽奖送给大家的，里面有东鹏的一些饮料，像东鹏特饮啊、东鹏大咖、东鹏补水啦呀啊，包括呢水杯啊、雨伞呐 啊大礼品箱啊，这些都是很实用的物件了。另外呢，除了我们每周的

0: 常规活动之外呢，下周啊我们是有一个啊筹集了比较久的活动啊，就是东鹏雨婷一起过中秋活动。在我们下周三啊，就是在过中秋节的前两天，在微信的朋友圈、小红书、抖音、微博发布一条信息，包括一张有东鹏产品的图片哈，这个图片，然后呢集齐18个赞，截图呢上传到我们粉丝群里参与接龙。所以首先您得是我们粉丝群的朋友了哈，前30名参与者就可以获得东鹏客户提供的大礼品箱一份啊，大礼包一份。所以这次我们的礼品非常多啊，就是30份哈，提高了，大大的提高了中奖的概率了啊，欢迎各位可以来参与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1: 福彩探早茶，
2: 我们来说说这个福彩的公益行动啊。8月21号到23号，由广州市民政局指导啊，广州市福彩中心主办的公益福彩乐享引领主题活动，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啊琶洲展馆来亮相了啊。那这次呢，就是广州的老博会，那福彩也是重要的参与方啊，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公益体验空间，全方位展示福彩的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推动广州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啊。
0: 本届老博会呢，是广州市聚焦银发经济发展，展示养老服务成果，链接湾区康养资源的年度核心品牌展会。为契合展会主题，广州福彩展位借鉴陈家祠、余印山房等岭南传统的特色建筑，运用了其中的一些像满洲窗啊之类的岭南建筑元素，精心的设置公益展区、好彩市集市、游戏互动等等。那展位呢，不仅充满了浓郁的广府文化啊，还将福彩公益文化和岭南传统韵味完美交融，为市民提供一个丰富且快乐的沉浸式公益体验空间。
2: 对，公益现场呢，聚焦了福彩养老领域的丰硕成果啊，展示了一些话题文案，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啊，还设计了一些小游戏。那么福彩集市更是满满当当的啊，准备了很多的礼物，定制的雨伞啊、环保袋、运动水壶等等，包括一些彩票啊等奖品。那么这次呢也是公益乐享引领主题，不仅是精彩的亮相，更是福彩践行社会责任生动的缩影啊。再次提示各位啊，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没错，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听早听天下，祝您一周都愉快啊。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0: 明天早上我们再会，明天见，拜拜，
2: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东城中路北南向北的方向，从恒盛路到东纵路拥堵520米，多等上30分钟。十大公路南向北，从十大路到兴元路辅路拥堵75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8分钟。从管深高速南向北，在长平立交附近拥堵2.3公里啊，等上18分钟。再来看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这里显示的是北向南，从管深高速到管张立交桥拥堵2.7公里的距离，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0分钟的时间。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啊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九月校园里啊又响起了朗朗书声啊，校园安全这道题再一次牵动家长的心。校园里发生学生安全事故，学校必然应担责吗？家长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呢？今天啊，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寻找一下答案。近日，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啊，审结了一起校园内发生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啊，小雨和小佳啊，均系如东县啊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课间玩耍的时候呢，这小佳将小雨推倒啊，导致小雨骨折。事后，老师随即应急处置啊，并及时通知了家长送医。因损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小雨将小佳和小佳的监护人及学校共同啊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学校在教室校园内张贴学生行为规范啊，并通过班会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了常态化的校园安全教育。那小雨受伤后啊，学校及时通知家长啊，调取事发监控，组织协调，可以认定学校已尽到应尽的啊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本案中啊，小雨小佳已经年满8周岁，且小雨受伤系小佳推倒所致，最终法院判决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小佳承担全部责任，小佳的监护人赔偿小雨因本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10000余元。那现实中啊，校园这个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场景是多种多样的啊。结合司法实践，常见的校园人身伤害事件主要分为4类，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类是校园设施啊藏隐患导致的人身损害，像这个楼梯啊啊操场器械等校园设施，如果存在安全漏洞，容易导致学生磕碰滑倒，引发啊这种伤害事故。第二类呢是课间学生嬉戏打闹引发的人身损害，课间休息自由活动时间啊，这个学生相互的追逐啊推搡玩笑打闹啊，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磕碰受伤，这也是现实中发生概率最高的一类校园伤害事件。再来看第三类，就是体育活动中意外致伤啊，像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时候，既有运动本身带来的正常风险，也可能因为防护不到位啊啊看护缺位造成身体受伤。那第四类就是学生自身突发疾病，学校处置不当造成的损害。部分学生可能存在自身疾病，在学校发病后呢，如果老师没有能够及时的察觉，也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救助或联系家长，措施救治时机，可能会造成人身损害后果。那校园伤害事件啊发生之后啊，到底谁该来担责呢？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5: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4: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5: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6: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 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了校园伤害事件啊，发生的啊这个主要的啊四类场景。那发生这种校园伤害事件之后，到底该谁来负责呢？那法律到

底按照什么规则来划分各方责任，这就需要我们读懂校园人身损害啊侵权纠纷的规则原则，即啊就三点：分年龄、看主体、看过错。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就是8周岁以下啊，像开头我们说的那个案件，为什么说啊两个孩子他这个确定是都是8周岁之后，然后啊进行这个啊裁定呢？民法典啊第119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在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啊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款呢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在学校啊受伤后，法律推定学校存在过错，需要由校方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充分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才可以免除责任。第二个啊，我们来看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8到18周岁，啊，这是分年龄嘛啊。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针对8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就如果啊受害方想要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就需要由受害人一方举证来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第三个我们来看啊，就是主体，分主体，什么样的主体呢？就是校外第三人侵权啊，就第三人主责，学校有错才补责啊。民法典第1201条规定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责任的啊，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啊，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条款呢，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啊，校外第三人侵权的，学校啊等教育机构只有未尽管理职责才承担补充责任。这是我们说的啊，到底谁该负责啊？就是分年龄、分主体、看过错。那学生受伤之后啊，哪些损失可以赔呢？哎，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啊，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啊，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啊这种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那造成残疾的呢，还应当赔偿啊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那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赔偿项目外呢，补课费啊，这也是现实当中啊校园侵权案件里非常特殊的一个争议点，就是孩子受伤居家休养啊，没办法正常到校上课，家长为了弥补啊这个落下的功课啊，聘请家教、补习班产生的这种合理开支，属于啊因伤害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失，可以酌情支持啊，但是不是花多少就赔多少，需要同时满足三大条件：一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补课是因为受伤停课休养导致的，兴趣班的费用不予赔偿；二是费用发生具有真实性，就是课时的清单、转账记录、票据等证据齐全，口头陈述啊是不能作为赔偿依据的。三呢是金额合理适度，补课费
需结合啊缺课的时长、科目、本地市场价格啊等综合来认定，高额补课费是不会全额赔付的。校园守护从非单项履职啊，而是这个家校同心、各司其职的啊双向奔赴，明晰校方管理底线，扛起家长监护责任，同频共振，全力托举啊，方能为未成年人啊筑牢平安有序、温暖可靠的成长屏障。那一定要厘清家校责任边界。像孩子在学校受伤，学校并非担全责。很多家长认为呢，孩子进入到学校之后啊，监护责任就完全的转移给学校了。只要在学校内发生任何伤害啊，学校你就必须啊全额啊承担责任。但是实际上，学校并非是无限责任人，他仅承担教育管理、安全保障职责。如果啊伤害是因为学生自身的意外、正常的体育风险啊，学生啊同学之间打闹导致的，且学校已经完成了常态化的安全教育，尽到现场管理、事后救助义务，不存在任何的啊履职疏漏啊，那个相关的责任由学生本人及家长自行承担，就像开头说的那个是一样的啊，两个孩子二年级都是八周岁了啊，这个然后呢，哎，最终责任啊，学校方啊已经尽到了所有的这个啊防范义务啊、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他就没有任何的啊这个相应的责任了。那我们再来看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容易忽视的、混淆的。再来看第二个啊，就是孩子在学校期间啊打闹受伤，这个怎么弄呢？需要按照各方的过错来合理划分责任。学生之间啊嬉戏打闹引发的伤害，不能简单的归责于一方，而是根据各方过错程度来划分责任。加害学生因其行为存在过错啊，致人损害，其家长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那如果说学校存在安全教育缺失、日常里管理呢不到位等情形，学校需承担相应比例的啊这个过错责任。如果受害学生自身存在主动挑衅啊、违规追逐等过错行为，也需自行分担部分责任。简而言之呢，就是学生互伤案件需要根据各方过错的大小按比例来分担责任。体育运动受伤啊是有规可循的啊，自甘风险并非绝对免责。像部分的体育活动具有对抗性啊、风险性，学生自愿参与体育课教学活动的，应当依据其年龄及认知水平预见运动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在教学流程规范、场地设施完好、学校尽到安全提醒与这个应急救助义务的前提下，那运动当中产生的正常的意外损伤，适用自甘风险原则，由学校及家长啊自行承担后果。若是受伤因为学校设施存在这个隐患、课程设置不当啊、教学不规范、应急处置疏漏等校方问题导致的，即便学生自愿参加运动啊，学校也需要根据自身过错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啊，这个整个梳理下来啊，也是让大家有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啊，这个学校安全问题啊不容忽视，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啊依法维权啊，合理合规。那同时呢啊，新学期开始，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向阳生长、自在发光啊，然后都能够避开一些啊这个安全隐患啊，不让自身产生任何的伤害。也希望家长呢合理的、理性的看待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各类的状况，厘清责任啊，各归其位，我们共同守护孩子每一个的课间10分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3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拥堵750米，啊，多等上39分钟。新城路北向西，从研发中石路到沁园路拥堵650米，要等上38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啊，拥堵780米，等上36分钟。后大路北向南的方向，大岭山拥军路附近拥堵620米的距离，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半小时。东深路南向东的方向，长马路附近拥堵760米，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再来看一下丹东线啊，南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塘下大道南拥堵660米的距离，等上33分钟。而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

0: 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十月金秋去哪儿玩呢？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咱们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啊，乌鲁木齐进出只需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啊，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啊。上这个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啊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啊，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啊，8天双飞是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啊，深入啊泽普5A级金胡杨林啊，看万亩金黄。穿越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穿越野。

探访阿图什天门山啊，这个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啊，喀什古城啊，沙车王府白沙湖啊，应急沙土陶村啊，全是精华。欢迎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3-2241 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啊。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啊，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来咨询吧。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6: 哎，姑娘，找你的钱
5: 啊。谢谢，
6: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5: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7: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8: 谢谢你，小朋友。
5: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9: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1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4: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这中秋节快到了哈，俗话说无茶不成礼，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啊，带上一款精美茶礼，体面又显心意。要送茶啊，当然要送好茶。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巴马茶叶的六福临门组合茶礼啊，中秋送礼特别的合适。不光寓意好啊，里面还一次集齐了三款福建原产地名茶，武夷山的金骏眉、安溪的铁观音，还有武夷岩茶的肉桂啊，款款经典，一家人啊爱喝什么口味都能够照顾得到啊。茶叶呢，一共是248克，有42包啊，真空锁鲜小包装啊，还配备了啊这个简约大气的礼盒礼袋啊，拎出去特别有面子。今天呢，商城中秋特惠，到手只要158块钱。不管您是留给自己喝还是送人，都是品质感满满。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一盒6罐啊，一共是42包独立小袋啊，里面啊这个铁观音、岩茶、红茶啊。那这个都是啊，这个巴马茶叶非常啊口碑不错的啊这个茶品啊，然后一次一包刚好啊，居家出门啊都是带着很方便的啊，市场价啊将近200块，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商城中秋特惠，只要158块钱。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超高性价比的日常好茶啊，强运马道成功特级纯手工碧螺春啊。强运呢也是福建老字号茶叶品牌啊，他家的茶呢都是人工采摘茶叶，纯手工炒茶熏制的啊。这样高品质的特级手工碧螺春啊，一罐100克，2罐到手只要99元啊。经典雅致的绿色罐装啊，清新高级，还有马到成功的美好寓意。不管您是自己日常喝还是送礼啊，随手送礼都是很合适的。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马上中秋了啊，这个朋友家人聚会，除了月饼，大家还可以备上北京稻香村的糕点啊。吃稻香村一定要认准3盒商标啊，这才是标志的北京稻香村，老北京人啊都认的牌子。每次去北京啊，门口啊都要排大长队，说实话是真好吃，但是价格不便宜。单买4-5块招牌的，比如说这个枣花酥就要20多块钱了。今天啊，咱们的礼盒里面有14个点心口味，22块糕点啊，像枣花酥啊、山楂锅盔、牛舌饼等等啊，经典的点心，不管爱吃甜口、咸口啊，酥的、脆的，每个人的喜好都能够装下。今天到手只要69.9块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薅一波福利。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超适合中秋的啊这个礼盒，凤凰人家啊蛋月烧月饼礼盒啊，里面有。

好的，继续来分享啊，这个近期啊，这个高温多雨哈，那防蚊灭蚊依旧是不能忽视啊，那清理积水是至关重要的啊，一定要定期的加装啊，清理积水点，像花盆托盘啊、水桶、空调接水盘啊、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啊，换水时应将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也可改用啊这个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要经常的啊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啊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清除或妥善遮盖。居家啊，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咱们阻断蚊子进入啊。那如果发现家中有成蚊，可以使用电蚊拍啊、灭蚊灯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的使用啊杀虫剂，比如说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等等啊。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出现啊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让我们一起做好个人防护。

那继续来分享节目最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相关提示啊，为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备战工作啊，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安全观念和防空意识，那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本周五啊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节目啊，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及社会活动。

0: 唱中国赞。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穿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3: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听到李志陶志嘅呢一首全世界会唱的歌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呢位，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15日吓，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咁啊，今日早上咧会同大家一齐咧分享到嚟自呢一位吓，即系而家我哋叫做抽象大师系咪啊？即系50几欧啦吓，仲咁火嘅陶喆啦吓，咁啊亦都同大家重温翻佢嘅音乐故事。好多人呢一听到陶喆嘅呢个名字，第一时间呢就会想起爱很简单普通朋友 Melody。咁佢嘅呢首歌啦横跨咗90年代尾2000年初影响咗一代做音乐嘅人，亦都陪伴咗好多听众由少年走到成年。咁喺华语乐坛当中啦，大家都叫佢叫做华语 R&B 教父。但好多人未必知道陶喆嘅呢个成长经历啦，以及系佢嘅家庭背景，佢做音乐嘅路上面遇到嘅呢个起起落落咧，同埋佢歌面咧隐藏嘅呢一啲情感同埋思考吓。今日我哋一齐慢慢倾吓陶喆嘅一个音乐故事啊！好多人以为咧，陶喆系土生土长嘅台湾歌手，其实咧佢嘅出身啦，有好浓郁嘅呢个音乐世家嘅底色吓。咁啊，陶喆喺1969年咧喺香港出世，佢嘅父亲陶大伟咧系当时台湾好出名嘅歌手、演员以及系主持人嚟吓。佢嘅妈妈咧亦都系当时嘅呢个京剧嘅青衣吓，喺屋企入面咧日日都有音乐吓，所以咧细个嗰阵嘅佢咧就沉浸喺音乐嘅环境当中，可以话叫做音乐世家啦吓。咁啊，听住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吓，比如话京剧啦、西洋古典啦、摇滚啦、爵士啦、灵魂乐啦吓，世界各都已经系接触到啦吓。不过咧，细个佢咧喺一开始就冇谂住话要做歌手噶。佢细个嗰阵咧，屋企人就安排佢到美国读书，喺加州长大。身处海外咧，边系入西方流行音乐吓，黑人 show 同埋 R&B 不断咁冲击佢。而另外一边咧，又保留住华语嘅底色咧，就系呢两种文化嘅碰撞，令到佢嘅音乐啦吓，成为咗佢后面音乐发展嘅最大有特色嘅地方。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他读的是心理学，没想着入行做歌手，但原本的规划甚至是做心理治疗师。但音乐一直都是他最大的热爱来。读书期间他自己玩乐队、写歌、编曲，慢慢去钻研唱片的制作。他不单止是懂唱歌，由编曲、由这个乐队的演奏、我们混音以及是各方面，任即是他泛泛都去钻研。咁呢段海外嘅求學歲月咧，係為咗佢之後嘅呢個顛覆華語流行樂埋下咗伏筆啊！咁去到90年代中咧，佢翻返去到中國台灣，最開始咧唔係以歌手出道，而係幕後嘅製作人。好多嘅當紅歌手嘅歌啦，佢都有份參與嚇。咁佢當時咧就見識咗啦，華語樂壇當時嘅現狀就係、是、大多數都係抒情歌啊，旋律好優美，但編曲非常之單一。而當時嘅歐美咧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嘅 R&B、soul、爵士呢啲風格啦，喺華語市場基本上好少人會認真做。於是乎咧，佢就有個諗法啦，點解唔可以將西方嘅 R&B 律動融入到華語嘅呢一個流行歌當中咧嚇？咁咧佢就開始去研究啦。去到1997年。他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是 David Tell， 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当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张碟里面的爱很简单横空出世。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话，可能都会是被他的这个旋律以及他的这个前奏就已经是吸引住了。一开始咧，一个十分之有叫做即系 R&B 风格嘅一个 keyboard 嘅音色啦，亦都系令到大家觉得眼前一亮。因为嗰阵时咧，大家听得比较少咁样嘅音色嘅吓，咁但系当你慢慢听，你就开始咧被佢律动吸引啦。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8: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咁啊，藉住呢一张专辑当中嘅大火啦吓，咁啊，轰动咗当时嘅乐坛。咁啊，当年嘅金曲奖啦吓，陶喆亦都凭借住第一张专辑咧，就直接攞到最佳新人同埋最佳唱片制作人吓。一个新人咧一出道就可以攞到咁多重量级嘅奖项咧，喺当年时已经系非常非常之少见噶啦。咁而好多人咧，一听到咗呢张专辑之后咧，先意识到哦，原来中文歌咧都可以咁样唱 R&B 吓。好多人咧会将陶喆同埋之后嘅周杰伦一齐嚟讲。咁大家要明白咧，陶喆系早一步吓将 R&B 完整成熟咁带入到华语主流嘅乐坛。佢打开咗扇门，证明咗华语流行音乐咧唔净止系有苦情抒情歌吓，仲可以咧有律动、有蓝调、有爵士吓，可以玩更加多元素嘅曲风吓。咁而跟住落嚟咧，喺2000年咧，佢推出咗第二张嘅专辑《I'm OK》吓，咁呢张专辑咧，更加丰富啦，亦都有更加多嘅啲反思，而入面咧，亦都有大家咧非常之中意吓，而且熟悉吓，咁吉他入面嘅10级嘅作品吓，《普通朋友》。

你听众我咧，好耐冇听过呢首嚟自陶喆嘅《飞机场的十点半》，你系咪啊？吓，冇问题啦。我哋呢个钟数同大家一齐重温翻呢首作品啊，亦都系一首咧演唱上面有难度而且好听嘅歌曲嚟噶。

0: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0: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啦，嚟到时间10:30吓，咁啊同大家分享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同埋夜间都系多云间中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32度，相对湿度90%-95%，吹2-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6-32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8: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

0: 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5: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6: 好啦，咁到时间嘅10:32吓，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今日嘅节目。咁喺开始之前咧，先嚟同大家咧分享个通知吓。为咗切实捉好经常性嘅呢个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嘅国防观念以及系防空嘅意识吓，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讯警报设备以及系设施、人防信息网络嘅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系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于办法》吓嘅呢个有关嘅规定啦，咁啊市政府咧就定于喺2026年嘅9月18日，即系呢个星期嘅星期五啊，咁啊10点以及系10:23，喺全市各园区镇街市鸣防空警报。届时咧，我市各园区镇街嘅防空警报器咧，以及系东莞广播电视台嘅电视12号频道，以及系 FM 100.8东莞综合广播咧，将会分别通过声音或者系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同埋就系解除警报三种嘅防空警报信号嘅。咁亦都望广大嘅市民、各界嘅人士听到或者睇咗呢个防空警报信号或者信息嘅时候啊，要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系社会嘅活动吓。咁下面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三种唔同嘅呢个防空警报信号嘅一个具体嘅区别吓。首先咧，我哋第一个咧系预先警报啦。咁啊，预先警报点样咧吓？系三长声。分别是会先鸣36秒，然后就停24秒作为一次，连续三次，时间是3分钟的。而空袭警报呢就是连续的短声，鸣6秒停6秒就是作为一次，连续15次，时间是3分钟。而解除警报呢就是一个长声，就持续3分钟，就是我们的这个解除警报的意思了。咁而嚟到咗而家雨季啦，咁大家亦都做好呢个防蚊虫嘅滋生嘅设施啦，咁大家如果居家环境嘅话咧，尽量就安装呢啲纱门、纱窗啦，瞓觉嘅时候咧就使用蚊帐啦，从物理上面咧就阻断蚊虫进入吓，外出嘅时候建议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喺裸露嘅皮肤以及系衣服上面咧就涂一啲咧包含有呢啲驱蚊嘅有效成分啦，或者系驱蚊剂啦，或者系驱蚊嘅花露水吓，伊蚊白天叮咬人咧系会活跃喺日前日出前后嘅2个钟头同埋日落前后嘅2个钟头嘅，所以呢个时刻咧就尽量避免咧喺户外嘅树荫啦、草丛等呢啲蚊虫密集嘅区域咧逗留吓。

而咁下面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即系嚟到中秋节吓，咁肯定要推介到嚟自我哋东莞茶山嘅呢一间我哋嘅本土企业华美月饼吓。华美咧扎根喺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做紧嘅系我哋嘅好得意嘅事情咧，就系令到千年嘅中秋文化适配到当代嘅生活吓。从本土嘅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将古老嘅饼模、中秋民族传统嘅仪式全部都保留活化以及系创新。佢唔单止咧复刻经典啊，更加要嘅系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的印象。

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将千年的美学融入到现代的设计，令到非遗的艺式配到当代的口味，令到中秋团圆更加适合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马上要来到中秋节，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呢、对我们华美全新的非遗美学礼盒感兴趣，或者还未是去到买月饼的、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团购热线，华美的团购热线86403555 86403355来落单选购的。咁而嚟到咗我哋即系中秋前啦，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分享翻啲呢个嚟自我哋家居好物商城嘅一啲好产品吓，咁啊俾大家咧作系中秋佳节嘅送礼吓佳品吓。首先咧分享到嘅就系茶叶啦吓，走访访亲即系亲朋好友咧，即系走亲访友嘅时候咧，带茶叶嘅话咧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吓，因为基本上咧每个人都有需要吓，佢唔需要嘅话都可以送俾人系咪吓？所以咧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就系呢一款啦吓。八马茶叶嘅六福临门组合茶礼，中秋送礼特别合适吓。佢唔单止寓意好，入面咧仲集齐咗三款福建嘅原产地名茶：武夷山嘅金骏眉、金骏眉吓，安溪嘅铁观音，以及系武夷岩茶嘅玉桂吓，款款都非常之经典。而茶叶咧共系248克嘅吓，有42包嘅真空锁鲜小包装，仲配有简约大气嘅礼盒礼袋，攞出嚟咧非常之有面子吓。咁今日咧我哋商城嘅中秋特惠，到手净系需要158蚊啊！无论自己饮或者系攞出送俾人都 OK 嘅吓。而中秋咧，肯定要食到月饼吓。月饼嘅话咧，但系大家可能觉得，月饼好似食得有啲滞，系咪吓？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啦。大家可能食得比较少嘅点心，嚟自北京嘅稻香村吓。咁啊，呢、這个稻香村咧，可以话即系每个朋友咧去到北京咧，都一定要带翻嚟嘅特产啊吓。咁啊，食稻香村咧，一定要认准嘅系三和嘅商标，呢、這个先系标志嘅北京稻香村。咁今日咧，我哋嘅礼盒吓入面咧系有14个点心口味，22块嘅糕点。咁啊。好似经典嘅做花酥啦，山楂嘅锅盔啦，以及牛舌饼等等都有啊，咁啊，价钱方面咧，到手净系需要69.9蚊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啦，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咁陶喆咧，佢出道咗之后咧，发行嘅每一张专辑咧，其实讲真都有佢非常之出圈嘅作品，每一张专辑都可以话有。好似头先咧讲到佢第二张专辑 I'm OK 啦吓，佢嘅主打歌啦，除咗有普通朋友呢首歌之外啦吓，咁啊仲有找自己吓，找自己呢首歌咧都非常之出圈吓。除此之外啊，仲有黑色柳丁，黑色柳丁咧系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喺当时嚟讲啦，可以话非常之巅峰啊吓呢张专辑吓，因为咧。呢张专辑咧，可以话即系好多人都话系佢嘅巅峰之作。黑色柳丁呢一首歌咧吓，系摇滚咧结合咗 R&B， 歌词亦都充满咗批判吓，又反思社会入面嘅暴力啦、冷漠啦等等等等啊吓。呢一种主题咧，加埋呢一种嘅风格咧，喺当时嚟讲咧，可以话咧系好少、好少、好少有嘅。

下面呢首歌咧，亦都系喺《黑色柳丁》当中嘅其中一首作品啊。咁呢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Melody 啊，咁就系一首咧非常之充满情感爱意嘅一首 R&B 嘅情歌。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4: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6: 好啦，咁嚟到时间10:49，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听到呢首歌嘅前奏，我相信大家咧都唔会陌生。呢首歌咧可以话系去从2000年到而家啦吓，咁啊喺各大嘅婚礼当中，可以都会听到呢一首歌曲，系咪？当然啦，而家可以选择嘅歌单都好多，但系咧肯定都会有人咧到而家都会放呢首噶，就系、是、嚟自投资啦佢嘅专辑当中吓，《太平盛世》专辑当中嘅呢一首同蔡依林吓合唱嘅《今天你要嫁给我》。咁啊，佢每年嘅情人节啦，或者系呢个520嘅日子咧，我只要出去演出啦吓，即系都肯定会有人想我，或者系点到呢一首作品嘅。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继续咧，同大家吓分享到啦，咁啊，嚟自中秋节嘅一个我哋嘅福利安排吓。咁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去到9月25日咧，就系我哋嘅中秋节吓。每年嘅中秋节咧，亦都团圆嘅日子吓，咁啊，亦都会同屋企人啦吓亲友咧咁啊相聚，系咪啊？呢个时间咧，呢个时候咧，少不了系要送上啦我哋嘅团圆嘅食品，就系月饼吓。咁啊，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到啦。其实华美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其实华美咧系我哋东莞本土嘅企业嚟吓，喺东莞茶山咧扎根咗35年啦。咁啊，佢哋一直咧都喺度令中秋千年嘅文化啦，先铺到当代嘅生活吓。从本土嘅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内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啊，华美咧将古老嘅饼网、中秋嘅民族传统嘅仪式全部都保留晒落嚟吓，而且一一咁去做。

好啦，我嚟到最后节目嘅时间啦，同大家一齐听到嚟自陶喆嘅呢一首《望春风》以及系《夜来香》嘅一个组曲啊，即系串烧嘅意思啦吓。咁两首歌咧都非常之好听嘅吓，咁亦都藉住呢两首 Acapella 嘅一个风格嘅作品啦，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Attention, everybody.
1: Yeah.
2: 谢谢。
3: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4: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3: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4: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3: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4: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5: 丰富文旅消费，
6: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1点，
8: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8: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大热天跑哪儿啊？
1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0: 我也得备点
1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行车途中好伙伴，
14: 用车路上好帮手，
13: 开车听一听
12: 交通小精灵。
1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在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3: 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6: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部快线，由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现在拥堵是834米。丹东线由北向南，从凤岗凤京路开始拥堵695米。后大路由南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拥堵524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521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577米。 明珠路由东向西，沙塘创业路附近现在拥堵619米，新城路由北向南深坑桥附近拥堵712米。再来关注一下管长路由南向北山福路附近现在拥堵1.29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再过几天，也就是这个月的20号呢，即将迎来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呢，特别聚焦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儿童口腔健康呢，也再次成为了全民关注的一个焦点。如今呢，它已经被纳入国家青少年五大健康支柱，和视力、心理、骨骼、体重是同等重要的。但是说实话啊，很多家长呢重视孩子的学习和身高，却往往呢忽略了牙齿健康和面型的发育。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我国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高达71.9%，人均龋齿4.24颗。那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10个孩子里7个的蛀牙呢已经蛀了，那7个的乳牙已经蛀了。更让人揪心的就是孩子的蛀牙呀、牙不齐呀、脸型异常啊，大多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呢没有做好防护，没有及时的筛查导致的。很多家长朋友呢，等到孩子嘴凸了、下巴后缩了、牙齿乱到不行了，这才着急。那个时候呢，骨骼已经基本定型了，矫正难度和费用是直接翻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他也会围绕咱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两大核心，就是儿童牙齿防龋保护和面型发育展开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固德口腔董毅院长钦点专家、数字化塑脸正畸医生梁波主任。梁主任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养生学堂了，希望我们今天也能给大家带到来一些帮助。
4: 那欢迎梁博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的，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难得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3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数值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啊，孩子3到12岁是有效的护牙方式呢，包括了定期涂氟、6龄齿、窝沟封闭、定期洁牙。同时呢，孩子在7岁应该做一次专业的全面面型发育筛查，请大家判断一下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呢？其实就是一个判断题啊，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回答对或者是不对就可以。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那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 有很多小朋友啊，这模样长得十分可爱啊，这但是一旦咧起嘴笑起来的时候，那露出来的牙齿却发黑发黄，或者是蛀牙的痕迹很明显。很多家长呢一开始啊并没有放在心上，觉得啊这乳牙早晚都要换掉，不用太过在意了。可是牙齿发黑不只是影响美观，这背后呢往往是一大堆的健康隐患。我身边啊有很多家长都在抱怨，这孩子才四五岁后槽牙就黑了，孩子补牙的时候呢哭的是撕心裂肺的，有的妈妈在门外听得直掉眼泪。还有的家长说啊，明明每天我都盯着孩子刷牙，怎么还是会蛀牙呢？那现在的小朋友蛀牙问题为什么这么普遍？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我们请梁博主任给大家分析介绍一下。
5: 确实啊，我们刚刚主景山老师说的这个，目前我国儿童口腔的数据啊，其实并不乐观。我国五岁儿童龋齿、乳牙龋齿的龋齿率将近72%，也就是说，十个孩子里面有七个都有蛀牙，这个比例就相当高了。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要换，蛀了也没关系。其实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那我们的乳牙蛀牙的话，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炎症的话它会往下走，直接影响下面的恒牙胚的一个发育，那恒牙长出来可能就会出现歪的呀、黄的，甚至表面有缺损、有龋坏，有缺损，并且孩子从小牙疼，吃饭吃不好，营养吸收受影响的话，那连我们说话发音都有可能会拖累。还有一点很多家长不知道，其实啊，我们乳牙的龋齿严重的，恒牙龋齿的风险也会明显升高，因为我们口腔里面的致龋菌环境已经形成了。所以儿童口腔养护的第一大核心就是要做好我们牙齿的一个防龋工作，从小预防蛀牙、牙缺损、牙体损伤，为我们恒牙健康啊萌出打好基础，避免孩子从小饱受牙疼啊、补牙、根管治疗的痛苦。而且啊，防龋这件事啊，越早开始成本越低，等到蛀了再补，孩子就受罪，家长花钱，效果还不一定好。
4: 的确啊，像刚才我们梁博主任所有给大家做的提醒呢，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呢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说到防蛀牙呢，很多家长朋友也都是知道的，像孩子上了2年级以后啊，像学校啊机构都会给孩子已经萌出的六龄齿提供窝沟封闭服务。很多孩子呢在学校做了，那么家长就觉得，哎呀，这下我省心了，孩子不会有蛀牙了吧。甚至还有人说啊，这窝沟封闭就是牙齿的保险箱。那是不是做完窝沟封闭就一劳永逸了呢？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家长朋友容易忽略的问题？我请这个梁博主任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其实做窝沟封闭啊，发现说做的窝沟封闭一劳永逸啊，这无疑又是广大家长容易掉入的一个误区。那我们普惠性的窝沟封闭一般是在2年级左右，是非常好的全民普及项目，覆盖面广，普惠民生，这个要肯定。但是因为是大批量的工艺作业啊，受材料成本啊，可能操作时长、流水线工作量限制，普遍使用普通基础材料，操作流程也会有所简化，那么容易存在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孩子牙齿上的封闭剂粘接力相对来说比较弱，容易脱落。有研究显示啊，普通光固化窝沟封闭剂在1年后全部脱落可达到 8.7% 到 11.1%， 3年后完整保留率只剩一半左右。很多家长误认为啊，做一次是终身防护，之后不用再给孩子清洁，不再复查，等到发现的时候可能这个窝沟封闭已经脱落了，牙齿也开始悄悄龋坏了，防护完全失效。所以做完我们窝沟封闭剂定期的复查比做的本身还重要。一般建议做完后3个月、半年、1年各复查一次，看看我们的窝沟封闭剂有没有磨损呢，有没有脱落啊，如果有脱落的话要及时补上，才能真正的起到防护的作用。
4: 所以刚才呢梁博主任提醒的啊，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重视啊，千万不要说，哎呀，脱落窝沟封闭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一般建议做完之后3个月、 半年、一年各复查一次，看一看这封闭剂到底有没有磨损脱落啊？有脱落了，咱们还是要及时的补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3: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文媒防控，人人有责。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呢，现在啊，这个普惠性窝沟封闭啊，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全民惠及项目。那普及度很高的公益窝沟封闭，实实在在的为儿童的口腔健康啊筑牢了基础，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民生福利了。但是大家呢也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普惠性项目呢，主打是全面覆盖、批量推进，在操作流程啊、材料选用、精细度上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取舍，很难做到一对一精细化的高标准防护。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梁博主任呢，和他的团队啊，经手的儿童防龋案例，防护效果呢，也会比较稳定啊。这个封闭剂会更耐用，孩子蛀牙呢几乎不存在复发的情况，所以呢，家长们的口碑也一直非常好。那我也想替广大的家长朋友问一问啊，同样是做窝沟封闭、做儿童防龋，那你们这种专业精细化的防护和市面上的普惠版项目，它的核心差距到底在哪里？我们又是怎么做到这效果更稳、防护更持久的？梁博主任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7: 我们的差距主要在材料标准，然后我们这个操作的一个精细度和防护有效性这三个方面。那批量的普惠项目主打的就是我们的全覆盖，无法做到精细化个体适配，那材料比较普通呢，格式简单，固化仓促，所以很难保证的脱落率。而高标准的儿童防龋，坚持我们精细化的一个防护，首先啊，我们全部采用纯进口优质的防护材料，粘接性强，密封性好，耐磨耐用，适配儿童恒牙发育。第二，我们全程的医护四手操作，一人专业格师，一人精细操作，严格保证牙面干燥洁净，每一步流程规范到位。第三，不流水线赶速度，精细化清理牙缝、窝沟死角，真正做到我们的窝沟封闭严实，持久防蛀。那普惠是普及，而想要更专业精细防护，必然是需要医生护士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操作，就好比在小区门口的快剪和定制发型都能剪短，前者讲求快、标准化流程操作为主，而后者需要发型根据客人的气质、面型、职业去设计，再结合顾客的习惯需求去调整。很多好看的发型甚至需要同时花费好几位发型师做好几个小时去操作。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那咱们机构为客户做完之后会建立一个档案，定期的打电话预约回访，那家长知道什么时候该来复诊检查牙齿啊，孩子的牙齿状况啊，心里有数，不会稀里糊涂觉得做过了就没事了。
6: 所以呢，像我们刚才说到啊，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呢很容易说，哎，我这个已经做过窝沟封闭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其实并不是的啊，大家还是留意一下他的情况。像刚才呢梁博主任也特别提到说，最好呢比如说3个月呀、半年、1年咱们去检查一下，说这个是不是

还依然存在防护的比较好，那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处理。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啊，对于孩子的口腔健康也会引起重视啊，不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窝沟封闭，另外呢，孩子呢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牙裂不齐的一些问题呢，咱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这个干预哈。那开学季活动限时抢隐形角牙三折起，九月起凭借着学生证呢立减3000，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正畸专场可以说是福利多多啊，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那说到这里呢，我给大家来依次的介绍一下吧。比如说啊，隐形矫治器方面，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膜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的是 MCS 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也是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了。它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等一些问题，那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有些人把它称作是国货之光啊。刚才主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都是隐形矫治器的推荐啊。另外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的托槽呢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当中它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另外，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呢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啊，施力温和可控。还有就是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是循序渐进的，性价比优异啊，可以说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因为这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的这个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咱们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那么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就可以提前变美了。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的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其实已经进入仲秋时节了啊，但是在咱们广东这边呢，依然天气比较炎热，那蚊虫呢依然也是比较多的，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也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庭当中啊，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包括家里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如果你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啊，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用青春创造锦绣新时代，这个时代节奏快，无尽量子。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梁波主任啊走进直播间，他也会围绕家长们关心的两大核心问题，那就是儿童牙齿防龋保护和儿童的面型发育来展开话题。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梁波主任呢，是固德口腔儿童矫治中心主任、正畸专业医师，也是固德口腔正畸病例分级诊疗和医疗质量控制委员会专家。他曾在湖南三甲医院工作，专注于儿童正畸和成人美学正畸技术。他是儿童正畸国际美学修复医师、隐适美隐形认证医师、时代天使资深认证医师，从事口腔医疗行业长达10多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的矫正案例。可以这样说吧，梁主任在儿童及青少年错颌畸形的早期预防和干预、精细化精准正畸以及通过矫正改善面部美观方面，拥有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入的研究。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梁波主任好好的沟通了。刚才我们说到啊，咱们做好儿童防龋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3到12岁同样的也是孩子颌面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但是我也知道呢，在梁波主任他们的门诊当中，很多孩子啊牙齿倒是不黑，就是脸型没有那么理想，有的是下巴往后缩，有的呢是嘴巴闭不拢，还有的是两边脸不对称。那家长可能觉得，哎，我长大就好了吧，但这些情况真的会自己长好吗？那除了防蛀牙，孩子口腔还有什么需要关注的重点？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还是请梁波主任来谈谈您的见解和看法吧。
1: 其实我们儿童口腔保健非常关键的第二大块，就是我们儿童颌面发育筛查与干预。那3到12岁是我们孩子的颌骨最软、可塑性最强的黄金发育期，孩子建议在7岁完成第一次的我们的一个面型筛查。如果家族有龅牙呀、地包天啊、遗传史，甚至要提前到4岁来检查，最晚不要超过9岁。那很多颌面问题是隐形的，不痛不痒，家长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却会悄悄地改变孩子的牙面、脸型、咬合。比如说孩子如果经常的张口呼吸，你可能只是觉得他鼻子不通，但实际上长期的张口呼吸会导致我们的牙弓狭窄、颚盖高拱、面部拉长，形态形成的类似的一种腺样体面容，那就出现牙齿凸啊这种情况。再比如我们的地包天，如果拖到换完牙再处理，上颌骨的已经被下颌锁住了生长空间，后期可能就需要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操作才能够解决。很多家长等到我们的孩子嘴凸、下巴后缩、大小脸很明显的才会觉察得到，此时我们的骨骼已经基本定型了，后期矫正的难度和费用周期都会翻倍。这里送给所有家长一句话，孩子没有选择面貌的权利，但家长有选择改变的机会。 我们的早期筛查、早期干预是孩子最不受罪、性价比最高的养护方式。而且，早期干预往往顺着孩子的生长趋势去引导，不是强行掰正，孩子配合度高，痛苦小，效果也更稳定。
0: 对，所以咱们家长朋友呢，有选择改变的机会，千万不要到了若干年之后啊，孩子来埋怨你，你自己呢也很后悔。所以咱们及时的筛查，发现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和处理哈。那刚刚呢，梁波主任讲的这些理论，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听明白了。那能不能请我们梁波主任用一个真实的、接地气的真实案例啊，让我们家长朋友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早期筛查到底有多么重要，让家长们听完就能记住，能警醒。因为我发现呢，很多家长啊，他不是不爱孩子，是真的不知道问题藏在哪里，总觉得哎，看着挺好的，那就没毛病。今天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啊，用一个真实故事把这个事件啊给讲透了。我们请这个梁波主任具体给我们说说个案例好吗？
1: 好的，那我们就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案例就比较典型。我们接诊一个8岁左右的小朋友，那剔牙期的话，他正在换牙齿，门牙呢长出了一个尖尖的、短短的，并且有点歪斜，形态不是很好看的牙齿。那当时家长因为长出来冒得越来越多，家长发现这个情况就开始着急了，一直以为孩子恒牙天生，这是长出来的恒牙，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甚至自我怀疑是不是孩子没有补钙呀，营养跟不上，是不是糖吃多了，甚至有些广东这边甚至会想到是不是家里风水问题，焦虑了很久。后来在朋友提醒下，带孩子来我们医院做全面的口腔筛查，检查后发现孩子并不是恒牙畸形，是多长了一颗多生牙。那么先长出来的正是这颗畸形小牙，死死地挡住了真正的恒牙，导致我们的恒牙无法正常萌出。那这种情况上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埋伏多生牙是导致恒牙萌出受阻的常见原因之一。我们及时帮孩子微创拔除了这颗多生牙，同时搭配我们的肌功能矫正器矫正孩子吐舌头、吞咽异常的坏习惯，不到半年的时间，孩子真正的门牙顺利萌出，排列得非常整齐漂亮，家长特别满意。那孩子自己也非常开心，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笑了。所以说啊，有时候孩子牙齿看着不对劲，问题根本不在表面那几颗牙齿，而是在骨头里藏着的事。你不拍片子，不做筛查，不做分析，永远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0: 对，你看啊，细心的家长呢就很容易发现问题，然后呢及时的处理问题，进行干预哈。那这个时候来进行处理呢，其实孩子呢也少招很多的罪哈。对于孩子来讲呢，也是更容易把一些问题给解决。所以啊，咱们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带孩子呢到这个正规的口腔机构做全面的口腔筛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是最好的，如果要是有发现一些问题呢，咱们及早的干预啊，千万不要把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梁波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牙齿正畸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呢也非常的简单，是一个判断题，孩子3到12岁是有效的护牙方式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定期涂氟，还有6龄齿窝沟封闭，定期洁牙，同时在孩子7岁应该做一次专业的面型发育筛查，请问这句话是对还是不对呢？知道答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啊，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3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那就赶紧去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答问题吧。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来自固德口腔的梁波主任呢，他是在儿童和青少年错颌畸形的早期干预、预防、数字化精准正畸以及通过矫正改善面部美观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入的研究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讲啊，可以算是干货满满了。比如说刚才梁波主任所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真实的案例，我相信有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感受和我是一样的，就觉得特别震撼哈。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筛查、及时的干预，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咬合咀嚼功能，长期下来呢，还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对孩子的成长也是影响深远。好在呢，现在通过专业的检查和早期的矫治，孩子的牙齿和面型问题啊，也都得到了完美解决。现在呢，正好恰逢9月全国爱牙日，再叠加开学季双节点，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梁波主任和他的团队呢，携手奥美科、时代天使、正雅、普特、威派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正畸大厂推出了专属惠民活动。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啊，该如何挑选适合孩子的矫治品牌的和方案。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梁波主任啊，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不同品牌的矫治器，它们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家长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口腔情况，精准的选择靠谱适配的矫治方式？梁波主任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吧。
5: 我们这个开学季啊，我们联合了各大知名正畸厂家，拿出了一些补贴福利，就是希望更多孩子在黄金发育期享受到高端靠谱的正畸技术。首先是我们的奥美科，作为拥有超60年历史的全球知名美国正畸品牌，专注我们的正畸技术研发，覆盖了全球115个国家，

0: 累计矫正超过2000万例临床案例。奥美扣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生物力学精准，牵引力比较柔和，控牙稳定性极强啊，是固定正畸领域的标杆品牌，适配各类牙内拥挤啊，我们颌面发育异常的孩子。而时代天使作为国产头部隐形矫正品牌，那它深耕儿童及青少年矫治多年，积累了超百万的儿童早矫临床病例，更贴合我们国人的牙颌发育特点。它是主要针对3到12岁孩子颌面动态发育研发专属的早矫体系，柔性引导我们的颌骨生长发育，舒适性更高，适配性更强。那我们作为各大品牌官方技术示范合作机构，能够优先获取原厂先进产品、前沿技术和专属的方案设计支持，还有完善的官方的售后保障。最重要的是3到12岁，我们是孩子颌面发育多变，很多时候绝非单一的产品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会根据孩子的真实的临床定制组合的方案。那比如说啊，上颌发育不足，可能我们通过扩弓器拓展，前倾器拓展我们的牙弓空间，牙齿拥挤错位，再搭配我们的牵引啊、隐形矫正，逐步排列，动态跟进，实时调整，一人一个方案，对症下药，对症干预，这是我们长期收获家长好口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嗯，我们刚才听梁博主任的介绍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家长朋友对于他们会更踏实啊，觉得更信任。那的确啊，听完梁主任的分享，也让很多家长深有体会，儿童矫牙真的不是简单套用统一模式的，咱们每个孩子的颌面发育啊，它的速度、骨骼条件、口腔习惯、畸形问题都是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可以说是千人千面，那完全没有通用的矫正公式，这也是很多家长最纠结最担心的一个地方了，就是生怕呀这方案不贴合孩子教育，怕矫正过程当中呢跟不上孩子的生长节奏，也怕后期的效果不稳定，容易反弹。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梁博主任和他的团队呢，深耕咱们东莞口腔领域已经有14个年头了，长期专注儿童早期矫治和颌面发育干预，帮助了近万名本地孩子矫正牙裂问题，优化面型轮廓，重拾整齐牙齿和自信笑容，在家长群里啊，可以说是口碑一直非常好。那今天呢，也想替大家来请教一下，就是大家非常好奇，你们团队到底是如何做到给孩子矫牙实现实时导航级的精准干预，能够跟孩子动态发育的节奏灵活调整方案，同时呢还能保证这个矫正效果长期稳定不易反弹，真正让家长安心放心的。那梁博主任给我们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
0: 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了。小朋友的生长发育和个体情况差异确实很大，医生团队的技术和经验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1: 嗯，
0: 我们始终严格恪守北大正畸的一个精准、高效、安全的核心技术标准，坚持学院派的诊疗原则，无诊断、不治疗、无方案、不治疗、无主诉、不治疗，打造一个健康、稳定、舒适的生物功能数字化矫正。在术前定制阶段，我们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方案，结合每个人的一个全身健康状况、牙齿基础条件、五官比例、美学，依托数字化牙科技术打造专属的个性化的矫治方案。所有矫正案例均经过北大、中大教授专家团审核签字，确认无误后才能启动我们的矫治治疗，从源头来规避我们的矫正风险。那在矫治过程中，我们也会建立多重安全保障体系，专家团队开展5次以上的定期监测评估，根据牙齿动态移动数据实时微调优化方案，绝大多数病例可实现1到2年的高效完成矫治，严格把控2年半的矫正时效上限。矫治结束并非服务的终点，术后我们会开展2到3年的一个定期追踪管理，每3个月复查跟进，牢牢锁定我们的矫正效果，从根源杜绝反弹问题。我们还实现了一个科学分级诊疗，那根据我们患者的年龄啊、牙齿状况啊、病例难度，精准匹配对应细分领域的专科医生，同时遵循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论，定期的回

助孩子的口腔健康。那开学季活动限时抢，隐形角牙三折起，九月起凭学生证立减3000，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的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先和大家来说一说隐形矫治器，有哪些啊？比如说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的是 MCS 四代柔软磨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另外还有正牙隐形矫治，这也是隐形矫正三大品牌之一了，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可以说是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有很多人把它称作是国货之光。那刚才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隐形矫治器，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啊。像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的托槽整体呢是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当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还有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了，金属陶瓷托槽都是齐全的，底座呢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还有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门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非常优异啊，可以说是学生群体排气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了。咱们选对了产品，当然更要选对医生，是吧？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也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判断题啊，孩子3到12岁，有效的护牙方式包括定期涂氟、6龄齿窝沟封闭、定期洁牙。同时呢，孩子在7岁左右应该做一次专业面型发育筛查。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王顺玉啊，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梁波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钟，看看路上哪些路段通行起来压力较大。今天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的话，我们的青龙路的西向东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20多分钟才过得去。后大路大岭山拥军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也得30分钟左右。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今天这里堵的较为严重啊，将近2.5公里，可能需要1.5小时左右，所以朋友们要进行绕行。京深线管长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也有700多米的拥堵，估计需要20多分钟。然后就是我们的环城西路辅路，从港口大道立交桥到翰林学校人行天桥的南向北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也得20多分钟。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高速的话，管佛高速后大路跨线桥附近较为拥堵，西向东方向2.4公里拥堵，要半小时的拥堵时间。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开启今天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关注到最新的谁执法谁普法内容。稍后见各位。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

0: 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从周一开始，本周一我们推出了咱们东莞市第九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直播。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交通局相关普法内容，尤其是从85普法以来各项工作的部署情况、落实情况和具体的市民朋友们的感受。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啊。我觉得政数局的工作呢，大家可能离我们的生活也非常的近，从政务大厅到12345，我们各项工作的开展呢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有疑难找政数成了工作当中呢非常常见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呢服务效果好不好啊，市民们朋友们是否满意，尤其在普法领域工作做的究竟如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关注。当然了，市民朋友们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5 或者知东莞 APP 以及普法大管家微信公众号可以同步视频电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比如说自己在处理相关业务时或者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3-1075 07692233-1075，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一点钟，我们都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好嘞，那今天具体邀请到了哪些嘉宾走进节目当中解答问题，普及我们整体政数局的普法工作呢？咱们要做以介绍。首先我们要欢迎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周雪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评议团的嘉宾、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您啊！第二位呢是我们市政务和数据局政务服务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刘浩言，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刘浩言。
1: 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我们的政数局啊，我们的数据资源管理科科长梁海亮，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梁海亮。
1: 欢迎您。然后还有我们12345热线管理中心的主任啊吴应秋，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吴应秋。
1: 欢迎，这是来自我们政数局的各位嘉宾。稍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就需要各位帮我们解决在普法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和介绍了啊。那当然，为了让我们的普法工作更加顺利高效，我们也请到了今天的评议团的嘉宾啊，我们东莞阳光网的副总监郑思琪，郑总，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次很高兴受邀来担任这次评议团的成员，接下来我们也在节目中会就这一次的评议结果跟大家进行分享。
1: 欢迎您啊。因为这个郑总呢之前呢为了让我们的评议工作更加高效啊准确，在前期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走访工作啊，那进行包括走访和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和情况，咱们一起来进行关注。好，那我们就开启今天的这个话题。首先呢咱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况，就比如我们在普法的构架是如何的啊，我们整体开展情况如何，总体上还是请局领导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和介绍好不好。
2: 好，很荣幸能参加本期的节目跟大家进行交流。首先由我为大家简要介绍正式部门的职责和近年来我们的普法工作情况。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主要负责统筹推进全市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组织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承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等相关工作，统筹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东莞、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规划和建设等工作。那么具体我们还管理市政务服务大厅、12345热线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机构。那么我们的这些

0: 职能和机构啊，跟民生服务还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高度重视普法宣传工作。嗯，那么近年来啊，我们充分用好各种对外的平台和窗口，积极将普法宣传融入到我们政府工作的各个环节。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对内，我们抓好学习和建设；对外的话，抓实宣传与教育，切实将法律知识啊如春风化雨般的传递给群众和企业，啊，让群众企业实实在在的感受得到法治带来的规范和便利。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1: 好
0: 啊，一是抓责任压实，强化顶层统筹。我们坚持把普法纳入全局的年度重点工作啊，由局主要领导牵头抓重，
1: 嗯，
0: 专题研究统筹部署，将任务逐项分解落实到各个科室和下属单位，啊，局的各个分管领导啊，主动带头学法用法，
1: 嗯，
0: 常态化开展谈话提醒，提前防范履职的法律风险，确保普法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层层落实。
1: 嗯。
0: 那么二是抓学法强基，练好队伍内功。我们组织全体在编的干部参加学法考试啊，我们实行这个普法考试的范围是全覆盖。
1: 嗯
0: 啊，同时我们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那个开展常态化的警示教育啊，组织去这个廉政教育基地啊啊，还有去法院参加这个旁听啊，庭审旁听。啊，还有开展各种业务培训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强化我们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啊，我们也依托公职律师和外聘的法律顾问，为我们的重大决策和涉法问题啊进行把关。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一个创新的一些做法啊，
1: 比如说
0: 我们那个通过举办这种政务服务和政府采购的这些技能竞赛。
1: 嗯，
0: 啊，把这种法律的知识融入到比赛当中，
1: 嗯，
0: 以赛促学，以赛促干，
1: 嗯
0: 啊，营造这种啊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的浓厚氛围。那么三是抓制度固本，健全长效机制啊，我们修订完善内部的相关制度，坚持合法性审查与公平竞争审查并重啊，做好规范性文件的这个管理工作。我们对规范性文件也会进行定期的这个梳理和清理啊，该改的就改啊，该废则废。
1: 嗯，
0: 我们也主动做好政务公开，依托政府官网、公众号啊、主流媒体，及时发布政策和解读政策，推动普法工作随制度执行同步落地，长效运行。
1: 嗯，
0: 那么第四点就是抓这个业务的融合，推动普法随行。坚持普法与业务同部署同推进，我们在政务服务12345热线、数据治理、公共资源交易等工作中同步开展普法，综合运用政策宣讲会、线上推送、媒体宣传等方式，抓好12345热线管理办法啊，还有这个数据共享条例等等的这种啊普法的宣传。
1: 嗯
0: 嗯，把这种法律的法规和政策啊给向大众啊宣传出去，解读清楚。嗯，同时我们还那个将这个普法的这种教育基地啊，这种要建强建好啊，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科普、联交易大讲堂等活动，确保业务推进到哪里，普法就跟进到哪里。
1: 嗯，
0: 让普法成为政数部门的常态化工作。
1: 嗯。好，感谢周局刚才做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啊，从顶层设计到练内功，再到强机制啊，我觉得这个我也是有切身感受的啊，之前也是参与过咱们这个政数部门举办的我们这个业务员的这个技能大赛啊，看到了非常多这个形象专业能力非常强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啊，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得话说回来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体制建设非常的完善，有确实很多的保障的一些措施和这个成效，但是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上。因为我觉得我们政数工作啊，一是数据化工作，第二更是一个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啊，尤其现在我们包括咱们政务服务大厅，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把它当成一个打卡点了哈。所以呢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 既是一个门面，又是一个窗口，又

0: 个前沿阵地，我们怎么在这儿做好普法工作，我觉得也挺关键和重要的。所以能不能帮我们做做相应的一些说明，咱们这块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1: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0: 好，
1: 确实每天来线下办理业务的这个群众人次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认为应该要发挥好政务服务大厅这个线下的普法的宣传阵地的作用。那我们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发挥这个大厅的普法阵地的这个作用的。第一呢，是我们用好这个大屏，营造一些氛围。那么市政大厅呢是设置了很多的这种电子的展示屏幕的。那么我们呢会利用这些大屏循环播放普法的短视频，政策解读的动画，还有相关的这些办事指南，让群众进大厅来就抬头可见，驻足可学。那么呢，以市政务服务中心的这个例子啊，我们所有的大屏累计日均轮播这个法治的宣传海报超过了4000余次，那么覆盖的群众超过了8000人次，这个传播的效能呢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呢，我们也依托广东政务服务网、爱管家公众号、12345热线等线上的渠道，也会相应开展办事指南还有政策解读的宣传，形成这个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矩阵。第二呢，我们是会抓好培训提升能力。我们定期呢会组织大厅工作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培训，包括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办事员的技能大赛。那我们会确保每一位窗口人员既能熟练办理业务，清晰解答群众的疑问，做到办一件业务普一次法。第三呢，我们有靠前服务，在咨询导办台和志愿者服务岗，我们会安排专人主动为在等候区等候办理的群众去讲解办事流程和相关的法律政策法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就会把这个政策讲清楚讲明白。第四呢，我们也会走出大厅送法上门。那么我们也组建了一支政务服务志愿队伍，我们会定期深入企业社区和园区，在为他们提供上门业务办理的同时呢，也会同步去宣传我们的政策法规，实现服务到哪里我们普法就跟到哪里。
0: 好，听了您的这个详细介绍，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尤其我们政务服务作为窗口单位啊，能够把这个普法工作和形象展示工作做得越来越好啊。好嘞，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从去年的8月1号的时候，我们是正式实施了咱们的政务数据的共享条例啊。那有新法规出台之后，接下来这一年多时间了啊，都来到了9月份了。那围绕着我们这个共享工作，咱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因为这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对吧？那怎么去做好我们数据基础工作的一些建设的宣传工作，让老百姓、让大众更加理解、更加接受、更加参与？我觉得这个话题也要帮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回答，好不好？谁来？
2: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那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呢？8月1号，去年8月1号起啊，就正式生效了。其实在这个条例生效之前呢、去年6月16号，人民日报对这个条例的普及，他用了东莞的案例，他讲到了这个退休人员社保延缴的这个业务。当时是在人民日报主版的第二版啊，讲了东莞这个案例。其实也反映了我们东莞在政务数据共享这块过去的一些成绩。那有了这个条例之后啊，这个条例因为它属于国务院令，国务院809号令，它的位阶是高于部门的规章以及地方法规的，它仅次于这个
0: 法律，
2: 所以呢，它给到了我们在数据主管部门呢、非常高的一个权限啊，它明确了政务数据主管部门，也就是我们，具有这个指导、协调、检查、通报等管理这个职能，同时也压实了各个部门在工作里面要开展这个目录编制、共享申请、数据核验等六个主体的这个职能，标志着我国这个政务数据共享工作迈入了法治化建设的这个新阶段。那我是对标这个条例生效之后啊，就统筹全市的这个通过这个政务宣贯专项指导检查，压实各个部门数据供给与使用责任。那根据这个省的要求呢，我们呢部署了省以往共享平台的东莞分节点， 就明确了这个平台，
0: 嗯，
2: 作为各个部门之间数据流转的这个唯一通道，
0: 嗯，
2: 避免了这个数据私下共享、体外循环，啊，这样子我们就打通了从国家到省、到市、到镇的这个市级的这个数据纵向的这个流动，以及部门的这个横向的这个共享，实现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这个受有序的这个高效的数据共享。目前呢，我是一网共享平台一共完成了11400多个目录的挂接，东莞市部门申请和提供数据服务达到了25000多个次，满足了140个部门、298个业务系统的这个用数需求，依托高质量的数据共享，赋能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惠企便民等多类场景的落地，推动更多业务实现材料免提交、群众少跑腿，切实把数据共享红利转化为企业群众看得见的办事成效。
0: 嗯，好，感谢梁科的这个回答啊，看来对于工作还是如数家珍的啊，尤其像这个重点事件记得都比较清楚啊。确实我们朋友们现在这个办事的便捷度，数据共享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咱们尽量减少跑腿啊，我觉得大家是有切身的感受的。那要说到这个切身感受，我就想问问这个12345了啊，因为现在我觉得朋友们有事儿打电话找12345咨询已经形成共识了啊，很多朋友这个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推荐，我们有问题了就打12345，对吧？但是啊，我们今天既然想问您，就得问点这个比较严肃的哈，因为你看这种平时的小事小问题我们都好解决，但有些问题它可能就涉及到多个部门啊，职责不是特别清晰，然后转办来转办去，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嗯，那咱们在这儿怎么开展工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市民朋友比较关心的，我们也要问一问。
3: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啊，这个问题确实也是群众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这一类职责不清、管理界限不明或者法律适用存疑的这一类事项啊，我们12345热线始终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首先我们依托这个首派责任制，按照先办后议、有利处置的原则啊，就明确了这个事项的一个首派单位跟配合单位，要求首派单位啊要牵头处置，不得回退公单，同时呢配合单位要支持配合牵头单位开展工作啊，开展工作，然后不得推诿啊。首先要把群众的事情要处置好、办理好啊。等到整个事项处置完毕之后呢，再由12345热线提请市府办、编办和司法局联合审定这一类事项的办理责任啊，然后形成12345热线公单的转派指引，推动后续同类公单参照这样的一个审定意见进行一个办理啊。那前期呢，12345热线啊，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就已经处置了大概123类的啊共性问题、转派难的问题啊，明确这样的一个责任。然后今年啊，我们也以最小颗粒度啊，完成了这个民生诉求啊事项清单的一个编辑工作，大概有4200多项的事项。那这个诉求清单呢，就以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正式印发，就明确了政府有什么职责和群众有什么诉求，一一对应起来，并嵌入到12345热线的分派系统里面啊，就精准匹配了每个事项跟对应的责任部门，有力破解了公单因为职责不清导致这个推诿扯皮、层层转派还有基层空转等等这一样的问题。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如何去办啊，就是要求首先有主要的处理部门加配合部门先把问题解决，再去协商接下来该怎么去办。
3: 对，
0: 明白了啊。好，那当然了，这个成效如何，刚才呢咱们都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但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才是最为关键的。那我们前期也做了一些采访和调查，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我们的采访对象广东德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啊行政经理啊，他对于我们政府工作开展情况有哪些自己的一些建议、意见、想法和感受，咱们一起来听一下。那来，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播一下。
4: 幅幅都是基本上 介绍了。大家好，我是广东德兴医疗科技有

0: 电公司的行政经理廖丽君。那么之前呢，受邀参加政数局举办的政企沙龙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政数局管家代办团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企管家平台的功能。那么其中有一个最吸引我的呢，就是想政策这个功能，它能精准地匹配会企政策，一键生成专属报告，推荐可申报的项目。起初我也以为这只是一个宣传噱头，但是没想到平台近期有给我们推送一条信息，告知我们企业有一笔符合我们申报的这一个补贴。我们登录后只需要确认银行账号等基础信息，无需另行填报其他资料就完成了申报。过去呢，我们企业常因为不了解政策而错失了机会，现在有了企管家，不但有了一份政策的法规知识库，还配备了使用工具，真正实现了精准普法，创想政策。我们一般会遇到就是填报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信息还要退出去再进行查找，查找之后呢，再进去的时候，他会要求我们之前填过的信息要重新填一遍，所以是希望能够有记忆功能，就将之前填过的信息，我们再一次进入的时候，它可以保存记录。
1: 嗯，好的，这是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这个廖经理的肯定。啊，当然也提了意见，我觉得肯定我们就不提了，哈哈，我们主要不要意见来说，人家说了就是咱们这个数据智能化或者说我们接下来优化方面怎么去，有没有更好的一些举措，局领导来帮我们回答一下好不好？
2: 好，非常感谢德鑫医疗公司对我们局工周的认可，
1: 嗯，
2: 也非常感谢给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企业提出的这个关于政策申报信息记忆功能的这个诉求，我们在这个企管家的这个系统已经进行了升级。
1: 嗯，
2: 目前在企管家平台的这个快申快享类政策这里已经上线了信息暂存的功能。那么下来企业填报过程中，如果需要退出的话，请点击保存并下一步，那么我们系统就会自动记录这个功能。那下来的话，你们填报这个信息的话就不用重复填报了。
1: 嗯
2: 那么后续我们也会跟进这个平台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反馈意见及时优化这个平台的功能，让我们的企业有更好的体验感。
1: 好。
2: 对于我们在普法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们也进行了总结和认真的这个排查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普法的精准度仍有提升的空间普法的这个整体的宣传面虽然比较广但是我们在这个分成分类宣传方面这个精准度还是不够，比如说刚才的这种小微企业还有那个老年办事群体还有基层一线的这种工作人员等等我们没有针对这种不同的群体提供这种差异化的普法的内容这方面还是有提升的空间。那么第二就是普法的形式创新仍然有待深化普法的手段还是主要以这种大厅展播呀线下宣传那个集中培训宣传手册等等传统的形式为主部分普法产品就偏向于政策条文的解读就是这种目前的这种新时代短视频还有这种线上问答情景互动这种轻量化情景化的这种产品还是提供不足。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普法宣传的这个感染力还有它的这种趣味性还是不够。那么第三就是业务融合深度还可以进一步的挖潜。我们的普法工作虽然已经全面嵌入政务服务12345热线公共资源交易数据治理等业务，但是部分的场景仍然相对薄弱，个别的环节普法深度仍然不够。那么下来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聚焦 企业群众的这种期盼呢、啊，
1: 嗯，
2: 我们将从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进。
1: 好，那周军，那就具体改进措施，我们在报时过后再跟大家详细来说，好不
2: 好？
1: 好，嗯，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周军啊，因为刚才我觉得通过整个这个视频啊，我们还是非常客观，把相应的一些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总结啊。那接下来该怎么去做？有客观评价，就有相应的对应措施。在报时过后呢，我们继续跟。

0: 家进行沟通。当然了，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在自己实际办事过程当中，或者在这个普法宣传过程当中，自己想要获取到哪些信息，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22331075 0765 22331075。那报时过后呢，我们就会把热线来开通，后续的时间就留给我们的评论团嘉宾以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出问题了。所以有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咱们报时过后继续来聊。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12:30，
6: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6: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情况。气温25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5%。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2度。以上的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1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6: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我们继续进行啊我们的

0: 这个谁执法谁普法第九届国家机关的履职评议的活动。今天上线的是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啊。刚才上半时呢，我们对于整体工作的一些框架啊和一些朋友们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提问。当然啊，刚才我们的周局呢也做了一个总结啊，直面问题。那接下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进行改进啊？接下来还是把时间留给周局。
1: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么下来我们将以问题为导向，从三个方面来提升我们的普法成效。一是进一步加强对镇街村社区政务服务力量的普法指导，深化政务大厅、公共资源交易、廉政教育基地、宪法宣传周等实体阵地的建设，充分用好12345加多元力量的模式，将普法深度融入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过程。二是用好我们的爱管家、企管家等自有的线上平台啊，加大短视频、互动科普等新媒体产品的产出，优化线上普法的板块布局，提升普法内容主动推送的能力啊。我们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啊，进一步扩大我们的传播效果。三是始终坚持业务推进到哪里，我们的普法就跟到哪里，把普法提示、法律指引、啊，进一步内嵌到办事、诉求处理、数据共享等全流程，着力提升普法的深度和广度。
0: 好，接下来希望我们的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好，让市民朋友们有更多的这个满意度啊。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很多了，那接下来就要问我们评议团啊，咱们的郑总监，您感受如何？结合到前期的走访，到今天我们在线上将近半个多小时对于问题的描述啊，您有哪些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提，尖锐一些都没有关系啊。来，交给您。
2: 好的，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这次为了更好的开展我们这个普法评议活动，我们前期呢就对市民服务中心进行了实地的走访。我们到现场呢，当时也是想除了看情况、听介绍，当然也是冲着找问题去的嘛。我们在那个走访的过程中间呢，确实有感受到我们的服务是非常的便利以及亲民的。比如说我们现场看到的大厅滚动播放的这个普法视频，哎，我们就留意到确实大家会驻足观看，就是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我们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数据榜单，就是上面有写着东莞每一项业务它的办理率，其实这也能够通过这个数据看到东莞在比如说行政服务、企业服务以及市民的这个便利方面，我们所做的一些即时更新，大家可以更快的约到号，或者是更好的办结什么业务，这些我们都在现场有实景实感啊，收获非常的深刻。然后呢，当然既然我们是作为评议团成员，我们要带着发现问题的眼光去到现场。我们呢也确实有一些顾虑啊。结合这些内容呢，我想现场就是问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个是我们在感受到说我们去现场办事情很便捷，那说明了这数据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流转是非常的顺畅的。刚才也听到这个企业嘉宾他反馈说，他们希望说能够增加信息在我们平台的存储时间，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些信息流存它会不会涉及到一个隐私泄露的问题。那么在就是信息更加便捷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啊，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啊是可以做好这个法律保护的？另外我们对于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我们是如何做一些日常的宣传和普法的？
0: 信息安全，我觉得这个全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啊，谁来帮我们做个解释？
3: 好的，评议团，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数据安全呢，其实是我们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线啊。没有数据安全，我们为基础，我们其他工作啊都是不可能开展的。所以围绕这个数据安全，我们遵循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啊等这些法律法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建章立制，围绕这个国家和省的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出台了东莞市公共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法、东莞市公共数据退役操作指引，涵盖数据采集、共享交换、存取使用、销毁退役等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制度体系，明确溯源单位、 用书部门等。

0: 各方面的安全责任。公共数据共享严格限定履职必要场景，坚持最小化原则，严禁超范围、超目的调取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必须自行脱敏，敏感原始敏感信息不得跨部门随意流转。第二个是强化平台技术管控，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全市公共数据共享，通过省一网共享平台东莞分节点开展，严格防止部门间私自拷贝、私下传输数据。每一次的申请调用、调取使用全程日志留痕，并且把日志上到区块链，
1: 嗯，
0: 做到谁调用、何时调用、用于何种业务场景，全程可溯源、可核查，在保障业务办事调取的同时，避免个人信息无序扩散，健全共享申请审批机制，部门申请调用公共数据必须列明法定履职依据、使用场景、使用期限，对非必要的字段予以驳回，严控数据调用入口。那在这块普法宣传呢，我们也依托这个爱管家等公众号渠道啊，开展我市数据安全管理相应的这种制度文件的宣传，制作这个依图读懂啊，什么是公共数据啊，公共数据如何共享。那么呢，也给大家打个小广告，那这一周起呢，是我国每年一度的这个网络安全周，
1: 嗯，
0: 啊，也刚好也在市民中心啊，这个一楼啊，有相应的一些展板啊，关心这个数据安全的、啊、个人信息保护的听众朋友啊，也可以去啊现场参观一下。
1: 嗯，这个广告让打啊，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一下啊。来，郑总，接着留给您。
2: 好的，刚才说到一个数据流转，它确实非常的便利，便利就意味着它可能对这种智能化的操作的要求就更高了。
1: 嗯，
2: 那么我不知道我们政数局对于这种智能化的装备水平可能没有那么与时俱进的老年群体啊，我们有没有专门的推出来一些比如说是老化的设备，或者是针对他们群体呢做一些流程简化等等的措施来帮助他们啊，然后一方面呢他们可以更精准的享受到我们的服务，接收到我们的普法内容，另外一方面呢就能够让我们已经有现有的这一套普法的这种优势，我们的证书服务的优势能够更好的普及到更多的群体中去。
1: 嗯，来吧，不落下一人啊，这也是我们的要求之一啊。来，
3: 好，感谢评议团嘉宾老师的这个提问。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适老化的服务啊，确实是我们在日常服务群众中，服务群众中常常遇到的，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方面的内容。
1: 嗯、
3: 那么我们呢是主要做了以下几个工作来服务好这个老年群众。啊，第一呢，是我们把普法内容翻译成更容易听得懂的话。我们呢是梳理了老年人高频常办的一些业务，比如说我们这个敬老优待卡的申领，还有我们这个高龄津贴认证等等的这些事项。我们把这些事项的这个办事指南的法言法语啊，转化为我们群众老年群众听得懂的这个大白话，做成了通俗易懂的这个解读视频，那么方便我们老年人能够及时的了解怎么去办理这个业务。同时呢，我们在政务服务网啊、管家政务自助终端啊等等这些主流的这些服务渠道啊，都设置了老年关怀模式。
1: 嗯，
3: 那么老年群众呢点击这个模式进入了之后呢，这个界面的字体就会变得更简洁，然后字体也会放大，那么常办的这个高频事项呢也是显示在首页，那么很方便便捷的就让他们能够找到这个办事的入口。同时呢，我们在每个村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基本上都设置了我们这个自助办理的终端机。那我们会定期对村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开展培训，要求呢老年人去办理在自助机上办理业务的时候，他们必须在现场进行协助，那么耐心的为这个老人家解答这个疑问，并且为他们操作机器呢提供一个帮助啊，方便他们能够把事办成。第二呢，是我们把普法阵地搬到了群众的身边，那么我们在市政两级的政务大厅都设置了敬老服务岗和

0: 无障碍服务岗，那么配备了专门的帮办代办专员以及手语志愿者老师。那在有需要的群众办事需要相应的服务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帮办专员也会为老年群众以及特殊的人群提供相应的这个协办的服务。
1: 嗯，
0: 那么今年的一月份呢，我们还在市的市民服务中心新增设了一个政务服务爱心窗口。这个窗口呢，专门是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等行动不便的群体提供服务的。那么群众抵达这个爱心窗口后，按一键呼叫的这个键，我们的工作人员立即就会前移到这个窗口，那么相应的这个政务服务社工也会同步的介入，提供从咨询指引到帮办代办的一对一全程陪伴服务，那么确保呢整个业务办理顺畅。业务办理结束了之后，我们的社工还会主动回访，那直至整个业务的办结。第三呢，我们是会把普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里，我们联合社区会定期开展政务服务进基层啊、智慧助老等等的这些活动，我们会组织党员先锋队和政务服务的志愿者上门，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一对一的这个咨询和业务办理，同步我们会宣传相应的法律法规，实现我们服务到哪里，普法就跟到哪里。
1: 嗯，郑总，你对这个回答满意吗？
2: 很满意。
1: 嗯，还有什么提问的？
2: 刚才您我们都说的都是一些市民服务中心这种实体的这种窗口的办理对市民的服务功能。那么现在我想结合12345这种空中热线它的一个服务场景来进行问题的提问。我首先说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其实我们的12345热线已经实现破圈传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经常会翻一些 B 站小红书，我看到网友如果是涉及东莞的问题，他们也是留言说我们去找找12345吧。可见我们不仅仅是老年人中年人，我们对于年轻人这个平台我们都已经占据了，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看到12345被大家认可的一个情况。
1: 嗯，
2: 那么另外还有想说的就是，我们既然是这么高的关注度，那么大家肯定会对我们问题办结的能力他们是会也是非常关注的。
1: 嗯，
2: 所以有一些问题可能我们说好的我登记了我转到对应部门了，但他发现好像没有真正解决，大家对于这个你们的整个操作流程的这个流转其实是有疑问的，它也容易成为一个舆情的聚焦点。
1: 嗯，
2: 那么我们对于这一块我们是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顺便呢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12345找它是有用的。
1: 嗯，
3: 好，感谢评议团的一个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1: 嗯，
3: 就刚刚提到这个群众的诉求程序性的办结关于这一个问题呢，确实这也是我们12345热线近年来一直努力的一个方向。近年来呢，我们也依托市政府出台的三线机制以及12345热线管理办法的一个规章立法工作，持续的健全群众诉求办理的机制，切实提升我们群众诉求后端处置解决能力。第一呢，我们就构建这个分类分级的一个督办体系就将处置的效能、解决问题的时效以及部门跟群众沟通的质量等等的指标就纳入了我们评价的体系里面。对于一些解决效果差评的合理诉求，我们发回责任单位进行一个重办。
1: 嗯，
3: 那对于重办之后仍然不满意的，而且经过12345热线复核之后，确实认为部门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或者存在这种推诿扯皮这样的这种情况的，就由12345热线发函提醒他们发函提醒他们。那对于12345热线发函提醒他们之后还存在问题的这种难点问题，那我们就提请市府办督察室进行专项督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开展每周议题的工作机制在政界园区方面我们聚焦情绪反应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的工单，就由政界主要领导每季度，然后分管领导每个月专题研判在市级层面呢，就聚焦一些跨部门的政策性的还有一些制度性的这种难点工单 那我们就定期的就邀请相关领域的分管室领导

0: 还有副秘书长进行专题调度。那这个工作要求啊，也纳到啊市政府的重点工作里面，要求我们市级层面每年解决50个啊，政界层面解决每年不少200个相关的问题解决。那第三个方面呢，就建立1345加多元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那对于一些需要专业力量处置的一些难点工单，那我们1345热线就联动政界园区的中治维稳、公共服务、心理咨询等等的一些基层的处置力量，形成多维度的联动处置体系，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
1: 嗯，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的郑总问得非常好啊，就是这种实质性办结可能是大家更加关心的啊，而不是程序性办结，也希望接下来这份工作能够更加努力。那当然了，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在线上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这个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有哪些问题想要提出的啊。你好。
2: 哦，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
2: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呢，那现在我们市的授权运营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呢？
1: 授权运营工作，哦，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啊，来，谁来回答一下？
3: 来回应一下，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关心东莞市的这个数据要素的这个发展，其实我科普一下，其实从公共数据的流动啊，要分为三种，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那这位听众提到的问题呢，它属于开发授权运营，属于开发利用这个环节，也就是说公共数据怎么样走向社会，发挥它的这种社会产业价值。那刚好呢，在今年的6月份，东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以市政府常务会议的形式获批了，东莞采取了整体实施分领域授权的这种方式，选定了东莞市智数集团作为整体实施的国企啊，这也是国内相对比较领先的一种方式，就是采取这种国企作为这种实施机构。选取这个国企实施机构之后呢，就开始了这个运营机构的这个遴选了，就我们在五个赛道，分别在金融、交通、低空、医疗健康、气象的这五个赛道，然后呢授权这个智数集团开展了这个第一批的运营机构的这个遴选。截至8月份呢，这批运营机构已经完成了这个遴选的这个流程，通过了这个申报、资格审查和专家评审等这些程序啊，已经完成了这个社会的公示。那预计今年年底呢，我们全市会在这个五个赛道里面完成不少于10个数据产品服务。
1: 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叶小姐提问啊，给您做了一个解答，当然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好不好？
2: 哦，好，谢谢。
1: 好，再见、
2: 没有问题。
1: 好嘞，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接听下一位啊，这个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也是郭小姐是不是？
4: 对，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说。
4: 你好，就是我听说现在就是有问题的话，除了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1345热线外，还可以通过公众号、小程序等一些渠道进行一个政务咨询。然后我就是想要多了解一下热线这边还有哪一些便民服务呢？
1: 来吧，还是1345的问题啊。
0: 好，你好。今年以来呢，1345热线也以这个省纪检机办改革为契机啊，进一步统筹政务服务资源，全面提升热线的服务质量。第一个呢，就我们上线的这个全域文明水手拍，就依托1345热线小程序啊，进一步整合了东莞水手拍、还有智网人人拍、一键找城管等等的服务渠道能力，方便群众一个口入一个口出啊。第二呢，就升级了1345热线小程序的功能，梳理了主题高频的业务场景，群众呢只需要简单的描述这个诉求，系统呢就可以自动识别关键的信息，进一步降低了互联网操作的门槛。同时呢，全流程公开，诉求分派、办理进展、办理结果等重要的节点信息，支持群众对全流程进行一个评价让诉求反馈像网购一样简单便捷。第三呢，就全面实施漏接回拨服务。我们每天就

0: 我先说说我今天整个节目听下来，以及结合我在之前走访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1: 嗯，
0: 首先必须得说，他们在就是日常的服务块，这一普通的市民，我日常也有接触到用过我们的这些服务平台，然后也有听到身边的朋友关于这个12345热线一些反馈情况，所以总体来说能够感受到他们很重视日常普法工作啊，并且呢在积极的推进。我具体的简短的说一下，第一个，我觉得他们在那个任务，就是在人员培训这一块，我觉得特别到位。他们第一个不仅把日常的工作中要求会做这个，他们甚至让大家进行比赛。我觉得用比赛来促进普法学习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两性互动。
1: 嗯，
0: 第二个是我感觉就像周局说的一样。把业务做到哪，他们的普法工作要做就推进到哪，这一点我也是深有感受的。不管是现场的大屏，还是志愿者服务人员，还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12345热线的一些问题解决的视频，我有感受到这一块我们确实做得挺好的。
1: 嗯，
0: 另外一块我们在渠道的综合使用方面也做得很不错，比如说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的小程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全平台互动起来了。然后再说这些好优点的同时，我也想稍微的建议一下，刚才周局也提到说，我们现在接下来可能要在视频的传播这一块会做更多，比如说具有差异化针对不同群体的视频，或者是说视频内容要更具有趣味化等等之类的调整，这些我都能看到我们接下来的改进方向。那我有提个小建议，就是我们要能不能适当的改变一下我们的一个制作视频的思路，由我想告诉你什么的普法思路转变为你想听什么我来做法律解答的这种普法视频，就是结合我们在日常中搜集到的一些高频问题来进行专项法律解答，可能会更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1: 嗯，好，感谢咱们的郑总的总结啊。那最后我们还有这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吧，把时间留给周局啊，尤其是普法工作的前期工作总结，未来工作的一个这个承诺也好，或者我们接下来的方向也好，给我们做一个说明，好不好？
2: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首先感谢市司法局这一次的节目安排，让我们能够近距离的、面对面的跟大家交流这个普法工作，同时也非常感谢评议团的现场指导啊，让我们对普法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么近年来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在普法工作方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我们的体会就是正如刚才那个评议团这个嘉宾所说的，就是把普法工作融入到政务服务12345热线等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
1: 嗯，
2: 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巩固发挥我们的优势，然后对于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会补齐短板啊，让那个所以下来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啊，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和企业啊，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啊，让我们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将以这次节目作为新起点，持续开展普法宣传工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啊，为广大企业群众源源不断的输送通俗易懂的法律知识啊，积极助力我市营商环境的优化，让大家办事更明白、更省心、更安心。
1: 嗯，
2: 谢谢大家。
1: 好的啊，感谢这个周局的总结和承诺。我们也期待着咱们作为形象城市展示窗口的啊，我们的政数据可以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更加啊这个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便利化，尤其在我们的普法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可以更加多样、深入人心啊。好嘞，看一下时间，那我们差不多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感谢郑总对于今天内容的评议。那后续呢，我们的郑总也会对于所有这个在节目内的表现和节目外实地工作开展的内容进行综合评价，给出评议报告啊。那欢迎各位到时候进行监督和观看。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
7: 蟑螂。

0: 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3点，
9: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9: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小区蚊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1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1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8: 行车途中好伙伴，
19: 用车路上好帮手，
18: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1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

0: 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的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广佛高速西向东，后大路跨线桥附近的拥堵2.81公里，五点梅利桥东向西拥堵844米，京港高速东向西从五点梅利桥到广佛高速拥堵2.52公里，缓行91米，朝广高速东向西从长虎高速到甬莞高速拥堵948米啊，缓行568米，龙大高速南向北拥堵1.78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大坪立交桥附近拥堵758米，环行597米。南二环高速西向东从南沙大桥到广伦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环行531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环行756米。长虎高速东向西甬莞高速附近呢拥堵207米，缓行295米。管佛高速东向西后大路跨线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7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8: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

0: 光你这自拍呀？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Music Non Stop。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4: 好的，1:1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淘车有道。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更多有关车辆方面的动态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那近几年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自主品牌的强势崛起啊，传统合资燃油中型车的市场份额正在被不断的蚕食。面对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啊，不少合资品牌呢也开始加快产品的这个迭代节奏，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今天就为大家挑选了四款合资的燃油中型车，看看哪款呢更加适合您。那本次推荐的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东风雪铁龙凡尔赛 C5X 啊，还有呢2026款的广汽丰田凯美瑞，2025款的东风本田英仕派和2026款的一汽大众的迈腾。我们挑选了价格比较接近的车型，以便呢更加清晰的展现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我们首先来关注外观。在外观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各有特色。具体来看呢，凡尔赛 C5X 是四款车型中唯一采用分体式头灯组的车型，上方的 LED 日间行车灯和条幅样式的前格栅相连接，形成贯穿的设计，再搭配大尺寸的前包围，让前脸极具视觉张力。凯美瑞的前脸呢更偏向新能源车型，尤其是半封闭式的前包围。那么英仕派呢？英仕派的前脸是配备了硕大的熏黑前格栅，内部还加入了直瀑式的设计，再结合造型犀利的头灯组，更容易打动年轻的消费者。迈腾采用的是大众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那整体风格比较沉稳，但是配备了贯穿式灯带以及可发光的品牌 logo， 点亮之后呢会增添不少的科技感。四款车型的车尾设计各有特色，尾灯的样子呢也是有所不同，点亮之后呢很有辨识度。其中迈腾是唯一的采用贯穿式尾灯的车型，让车尾是更具层次感。我们再来看到车身尺寸啊，迈腾的长度和轴距是四款车型当中最长的，车内的纵向空间占有一定的优势啊。凡尔赛 C5X 的宽度以及高度在四款车型中处于领先地位，凯美瑞和英仕派的整体尺寸较为接近，属于同级别的主流水平。那么轮毂方面呢，凡尔赛 C5X 和英仕派都是标配18英寸的轮毂，那凡尔赛 C5X 还可以选装19英寸轮毂啊，视觉效果更佳。凯美瑞和迈腾呢都是标配了 1.7 英寸的轮毂啊，17英寸轮毂啊，这个后者还可以，就是迈腾呢可以挑选选装18英寸轮毂。那么外部配置方面呢，凡尔赛 C5X 表现最好，不仅标配自适应远近光，还有呢转向辅助灯以及呢电动后备箱等实用的配置，而且还独占 LED 车前雾。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

分车生活。好的，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力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啊！20年来，市慈善会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危难啊，这个急难小事啊。那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专门扶助啊，帮助脑瘫儿童。星光行动的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期的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啊，这个将会呢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点灯，还有呢亮灯啊，还有呢这个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啊，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的善意。那同时呢，依然要做好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的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这个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蚊蚊在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的2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的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被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找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7，继续欢迎各位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淘车有道继续为您推荐的今天的四款燃油车啊。刚才说到了外部啊，在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采用了传奇的 T 字型的布局，功能区划分清晰明了，消费者很容易上手。此外呢，四款车型还都配备了实体按键或者是触控面板，便于驾驶员的快速操作。值得一提的就是迈腾是一部唯一的采用旋转式电子怀挡的这个手型啊，车型让中控台呢更加简洁和美观。内部配置方面呢，依然是凡尔赛 C5X 的表现最为突出，不仅独占 HUD 的抬头数字显示，那行李箱12伏的电源接口以及驾驶位的电动座椅记忆功能啊，那前排座椅功能比较丰富啊，能够带来更加出色的乘坐体验。相比之下呢，英仕派的整体表现有点逊色。扬声器的喇叭啊，这个数量只有四喇叭，还是四款车型中唯一没有配备手机无线充电功能的车型。好，继续来看到几款车的性能。在动力系统方面呢，除了凯美瑞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这个涡轮增压的进气形式啊，其中呢，英仕派的发动机整体这个参数呢表现是比较亮眼的，其他三款车型呢相距不大，但是呢，英仕派在 WLTC 综合油耗方面的表现比较差，达到每100公里 6.71 升，表现最好的是迈腾啊，每100公里只有 5.8 升。悬架方面呢，除凡尔赛 C5X 之外呢，其他车型都是采用前后独立的悬架啊。但好在凡尔赛 C5 独占了悬架软硬调节的这个功能，再加上呢雪铁龙出色的底盘调校的行为和功力啊，那么预计呢底盘舒适性不受影响。接着来看到安全配置方面的英仕派的

整体表现更加的全面啊，不仅独占副膝部气囊以及被动行人保护，而且还是四款车型中唯一同时配备前后排的侧气囊，全车安全带位记提醒、疲劳驾驶提示和道路救援呼叫的车型。其他三款车的表现呢各有千秋，都是处在同级别的主流水平。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4: 好的，13:46，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马上就要中秋了，朋友家人聚会，除了月饼之外呢，还可以备上一些北京稻香村的糕点。吃稻香村一定要认准三和商标，这才是标志的北京稻香村，老北京人都认的牌子。每次去北京买呢，门口都要排大长队。说实话是真好吃，但就是价格不便宜啊！单买4-5块招牌的枣花酥就要20多块钱。今天咱们的礼盒呢，里面有14个点心口味，22块糕点，像枣花酥、山楂锅盔、牛舌饼等等啊，这个经典点心，不管爱吃甜口、咸口、酥的、脆的，每个人的喜好都能装下啊。那今天到手只要6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超适合中秋的凤凰人家淡月烧这个月饼礼盒，那么里面有祝福饼和心愿饼两款。祝福饼是低糖的山楂馅儿，酸甜可口；心愿饼呢是芋泥麻薯蛋黄肉松馅儿，芋泥绵密，麻薯 Q 弹，蛋黄肉松咸香，年轻人一口就爱上啊！两种口味搭配，好吃又有新意啊！到手只要59.9元，还送这个手提礼袋，送人特别体面。趁现在呢，赶紧是一起带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呢，要送出另外的一款这个中秋的礼物啊，是茶礼啊。那过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带上一款精美的茶礼啊，体面又显心意啊。要送茶呢，就得送好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巴马茶叶的六福临门组合茶礼，那中秋送礼呢特别合适，不光寓意好，里面还一次集齐了3款福建原产地的名茶：武夷山的金骏眉、安溪的铁观音，还有武夷岩茶的肉桂啊，款款经典，一家人爱喝什么口味呢，都能照顾得到啊。茶叶一共是248克，有42包真空锁鲜小包装，还配了简约大气的礼盒礼袋，拎出去呢特别有面子。今天的商城中秋特惠，到手只要158块钱，不管是自己留着喝还是送人，都是品质感满满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再送大家一款超高性价比的日常好茶，叫强运马道成功特级纯手工碧螺春。强运呢也是福建老字号的茶叶品牌，他们家的茶呢都是人工采摘茶叶，纯手工炒茶啊熏制， 保留碧螺春本真的茶香口感，泡出来是汤色嫩绿透亮，自带独特的花果香，香气浓郁持久，入口鲜爽甘甜。这样高品质的特级手工碧螺春呢，一罐100克，两罐到手只要99。经典雅致的绿色罐装，清新高级，还有马到成功的美好寓意。不管是自己日常喝呢，还是随手送礼呢，都很合适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啊。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分享这四款车啊。这次推荐的四款合资燃油车、中型车呢各有特点。凡尔赛 C5X 虽然保有量不大，但是胜在诚意足，配备了丰富的内外部配置，性价比很高。凯美瑞的各方面表现比较均衡，不出众但够用啊。再加上良好的口碑以及较高的保值率，非常适合务实的消费者。英仕派呢虽然配置表现呢略逊，但是呢外观设计上十分动感，而且发动机整体参数表现比较亮眼，更容易打动年轻的消费者。迈腾的长度和轴距呢是四款车型中最长的，那车内空间占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呢，智能化配置也是比较丰富，用车体验更佳。总体来说呢，四款车型都是展现出不俗的实力啊，消费者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好，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广佛高速西向东后大路跨线桥附近的拥堵2.81公里，京港高速东向西从5点梅立交到广佛高速拥堵3.07公里，塘厦立交北向南拥堵527米，京港高速北向南虎门港立交附近的拥堵550米，缓行261米，从管城高速南向北横沥东服务区附近的拥堵1.88公里，缓行446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大坪立交桥附近拥堵2.81公里，缓行427米。那潮管高速东向西从长虎高速到甬管高速啊，这块呢是拥堵1.78公里，缓行304米。广龙高速西向东管盘高速附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2.35公里，缓行51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 Bon Jovi 的 I'll Be There For You， 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下午的2:0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呦，峰哥，哎呀，这用咱们一位老艺术家的话啊，想死你们了好久不见啊，这休假归来啊，辛苦峰哥一个人这个站好我们的岗啊。那当然了，咱们很多听友呢也别羡慕我啊，因为你们的假就在路上了。
1: 对对对，
0: 是吧？而且这次呢
1: 很长啊。
0: 对，你这个中间那几天你只要拿个假补上
1: 啊，
0: 可以休半个多月，
1: 13天吧。
0: 对呀，是不是？所以呢恭喜大家啊，这个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假期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艺系列主题活动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都帮了市民解决了不少身边的急难小事儿。那么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是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另外还有我们的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还有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啊，还有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呢会第一时间展开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活动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以及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提醒各位呢，做好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和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伊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
0: 是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咱们中秋佳节的好礼啊，俗话说无茶不成礼，咱们推荐的是巴马茶叶、六福临门铁观音和肉桂金骏眉组合茶礼啊。巴马茶叶大家都知道是知名品牌，铁观音岩茶、红茶都有不错的口碑，每一款的风味口感品质都特别的稳定啊。咱们这款礼盒有3款茶，铁观音是安溪核心产区，打开就能闻到馥郁的兰花香，开水冲泡后呢金黄色的茶汤透亮哈，那么品一口就能品出茶香的浓郁。武夷岩茶这个武夷岩茶肉桂啊，它是盐韵足，香气厚，越泡越有味道。武夷金骏眉更是佳品啊，那泡出来的茶汤呢是金黄诱人，包装呢也是满满的仪式感，一盒6罐，一共42包的独立小包装，市场价将近200块，咱们商城中秋特惠158到手啊。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超高性价比的日常好茶，强运马到成功特级纯手工碧螺春，那它也都是人工采摘的，而且呢炒茶是纯手工的啊，那么保留了碧螺春本真的茶香的口感，1罐100克，2罐到手只要99。那它是绿色罐装，高级又清新，还有马到成功的这个美好的寓意啊，日常喝送礼都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中秋佳节呢，朋友家人聚会，除了月饼还可以备上北京稻香村的糕点。吃稻香村呢一定要认准这个三和商标，这才是标志的北京稻香村，老北京人都认的牌子，每次去北京买呢门口都要排大长队，说

0: 实话呢是真好吃，但就是呢这个价格不便宜啊，单买4到5块呢这个招牌的枣花酥就要20多块钱。
1: 哎，
0: 今天咱们的礼盒呢有14个点心口味，22块糕点，像什么枣花酥啊、山楂锅盔啊、牛舌饼啊，这些经典点心，不管是爱吃甜口、咸口、酥的、脆的，每个人的喜好都能够装下啊。今天到手只要69.9块。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那么三河稻香村以往只有去北京旅游才能吃到的特产，今天呢这款是他们家专门针对中秋呢推出的小团圆礼盒，里边满满当当14种点心，22块，各式各样的都有，不管是中秋送礼还是自家吃呢都是非常的不错啊。
1: 嗯，
0: 真的是不管男女老少都爱吃，里面的糖醇杂粮酥饼很适合长辈，咸甜入味的牛舌饼外皮酥脆，内馅儿醇厚，枣花酥呢是经典中的经典，花朵造型枣香浓郁，爸妈呢特别喜欢吃，年轻人爱吃的是抹茶酥鲜花玫瑰啊，清香不腻，小朋友呢喜欢山楂锅盔，酸甜可口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老北京风味，而且呢整盒糕点用料扎实，遵循传统老工艺制作，外皮酥松但是不掉渣，内馅饱满醇厚，甜咸平衡的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油腻，多吃几块呢也不腻口。今天商城下单的北京标志三河稻香村品牌14种口味22块，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69.9块，还是礼盒装，拿着自家吃或者是中秋送人，满满都是心意啊。另外呢还给大家搭配了超适合中秋的凤凰人家蛋月烧月饼礼盒，里面有祝福饼和心愿饼两款，祝福饼是低糖的山楂馅，酸甜可口，心愿饼呢是芋泥麻薯蛋黄肉松馅，芋泥绵密，麻薯 Q 弹，蛋黄呢是蛋黄肉松咸香，年轻人一口就爱上，两种口味搭配好吃又有心意，到手只要59.9，还送手提礼袋，送人特别体面啊，趁现在呢赶紧是一起带上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5: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8: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7: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失地邂逅丹顶鹤，
6: 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

0: 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一天天儿的啊，来自 Tiara 的 Day by Day。 下午的2:24，你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那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听友哈，这个跟峰哥一样后知后觉，
1: 嗯
0: 啊，觉得我好像有点
1: 瘦了，是不是、啊、
0: 有点不太一样哈、嗯、但是你说哎，但我们很多女同胞
1: 总觉得不对，但是说不上哪儿不对、啊、
0: 也不是不对啊，就是剪了个刘海你看这一剪刘海这效果显著不
1: 是不是
0: 啊？这位

0: 故事说，哎，现在看啊，也就不到30岁，
1: 对，加这几个刘海就显得减龄不少啊。
0: 是的啊，你别看这个发型啊，我觉得
1: 很重要，很重要，
0: 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咱就是将装嫩进行到底嘛，是吧？好嘞，那么也欢迎大家，如果您是喜欢我们东莞电台的节目，也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
1: 对，
0: 那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呢？
1: 去安徽逛逛啊。
0: 安徽啊，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安徽的宝子在，
1: 对吧，
0: 在地里收玉米呢。
1: 是是是，提到安徽呢，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黄山呢、宏村呢，对吧？
0: 是。
1: 其他的好像城市都没有太出名的啊。但其实呢，我们今天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呢，真的被低估了啊。
0: 嗯。
1: 很多不知名的城市呢，其实要风景有风景，要人文有人文，要美食还有美食。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利这个特别适合赏秋的安徽小城。
0: 你说说，
1: 啊、
0: 咱们刚说要去安徽哈，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绝对是安徽的。叫合肥双田，
1: 是不是
0: 啊？感谢咱们合肥双田这位听友，你是不是安徽的啊？这位朋友的关注。另外小金卫说呢，哎，改天我也要去剪个刘海装装嫩，
1: 是吧？
0: 都去剪刘海装嫩。
1: 我跟你说，剪刘海是需要有资本的
0: 啊，
1: 像我们是剪不了刘海，我前面都没什么。都没什么头发，怎么刘海？
0: 不是，你不是剪刘海，峰哥，你
1: 留不了，
0: 你应该是贴刘海。
1: 贴就算了，得画个刘海。
0: 对，人家可以，人家可以贴一个刘海啊。好，那么咱们说这座城市呢，被誉为中国最具诗情画意的城市。
1: 哦，
0: 啊，诗情画意，一城山水半城诗，是吧？啊，这是对这儿最好的描述啊。
1: 对，来说说个数据啊，3700多位诗人在这儿留下了28000多首诗篇。
0: 哎，
1: 李白啊，诗仙李白就曾7次到访，并且写下80多件作品啊。
0: 7次到访，
1: 对对对，
0: 哇！
1: 所以说这儿呢，真的是很有文化气息。另外呢，秋天呢，这儿的风景一点不输喀纳斯的绚烂啊。2000多亩的落羽山一夜之间变得金黄火红，是吧？还有呢，青龙湾湿地里面和碧水青山呢是相应，被誉为是皖南318国道的最美景点之一啊。
0: 是，那这里呢是红与蓝两种极致的色彩啊，调和出了世间罕见的一个风光。乘船游在其中呢，树在水中，船行水上，非常非常的美哈。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安徽的宜城、
1: 宣城。
0: 啊，宣城啊，看错了，宣城啊，宣城这个我们有一位同事就是宣城的，
1: 对对对，
0: 宣纸非常的有名啊，是吧？
1: 是。
0: 哎，你说这眼神儿，现在真的是要戴那个近视眼镜了。
1: 嗨，
0: 好嘞，那么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之中，我们半点之后呢，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美丽的地方哈。咱们先来听首歌吧啊，听首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关注直播间的宝子们，也可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我们会第一时间送给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温度在25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2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春春李宇春的《春风十里》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要送给咱们的《冰菊物语》啊，你听它的名字就知道，肯定是春春的铁粉啊。
1: 嗯，
0: 好嘞，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哎，终于回来了啊，峰哥不用一个人再战斗了啊，
1: 嗯、
0: 还是有一个 partner 会
1: 轻松很多、啊。
0: 不然的话一个人真的说太多话了。
1: 对，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城市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哈，
1: 嗯，
0: 真的算是安徽已经很有名的城市了。
1: 对对对，
0: 你起码咱们这个文房四宝里面有很多是他们那边出的，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是宣城啊、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宣纸啊是吧，
1: 是
0: 宣砚呐 啊、
1: 嗯、
0: 什么砚台啊，还有那个墨水好像也挺有名的。
1: 对，
0: 嗯，
1: 好，那么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吧。就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呢除了刚才说的人文之外，有很多的一些风景是特别不错啊。
0: 嗯，
1: 我首先去到是宁国青龙湾落羽山湿地啊，这是宣城宁国市啊，它的这个红山林每到了秋天呢就是层林尽染，是低调的安徽赏秋天花板。如果说你看腻了这个红枫的火红，银杏的金黄，第一次看到落羽山的时候呢，连名字都美到极致，落羽山是吧？
0: 其实我第一次就是真的感觉到震撼
1: 啊、
0: 嗯！就是我去年去南京，就是正好是
1: 对明孝陵那儿，
0: 对，就是去明孝陵那里看落羽山，还有它有那种公园、
1: 嗯，
0: 它那个公园全都是那种落羽山，
1: 对 对， 对，
0: 它是长在水里的，
1: 对，叫水山嘛，
0: 对，
1: 实际上啊，嗯、
0: 它这个变黄了之后啊，真的太漂亮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挺美的，
1: 对，叫什么、嗯、这块叫什么水上喀纳斯啊，
0: 嗯，
1: 落羽山错落有致的立在水中啊，阡陌纵横，红叶似火。同时呢，这里的湖水从高处看是碧青色，弯弯曲曲，火红的这个落羽山是连绵成片的啊。那么乘一艘小船在水中，落羽山当中去徜徉，林依水，水绕林啊，千回百转，缠缠绵绵，微风在秋色里面吹过来。所以呢，清晨的时候这儿还有这个晨雾在缭绕啊，所以你说这个落羽山林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就像是人间仙境一样啊。
0: 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皖南的川藏线，
1: 嗯，
0: 在宣城呢有一条横通皖南的川藏线，它这里有绝美公路哈，大家都一听这个川藏线就知道这里的景色肯定很漂亮，
1: 嗯、
0: 这里叫江南天路318，皖南318。

0: 对，
1: 嗯，
0: 这个公路呢是东起宁国市的青龙乡啊，西至泾县的蔡村镇啊。这个神秘金华路段全长是120公里啊。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呢，这儿是郁郁葱葱，路里有山，山里有云。到了秋天呢，公路两旁的这个青山又变成金黄火红的山脉，绚烂无比啊。
1: 对对对，而且呢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个落羽山，而且还可以看到那种湖泊，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群岛、曲峡、巧夺天工，
0: 嗯，对，
1: 有大小38个岛屿啊，
0: 嗯，
1: 延伸的岛屿形态各异，轮廓像极了 LOVE。
0: 我有，这是鬼斧神工啊。
1: 哎，这个说到 LOVE， 我还想到我，休假的时候我还拍了一个，就是它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光影镜头签嘛啊，
0: 嗯，
1: 还挺好玩的。然后这里还有巨大的岩石，冷色调啊，非常的这种严峻，
0: 嗯，
1: 对对对，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叫徽杭古道，就安徽到杭州这个古道啊，
1: 嗯，
0: 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不要错过这个古道，这里是华东十大户外线路之一啊，或者说叫之首吧啊，户外爱好者的天堂，深藏在千山万壑之中，一路上是穿行古道，山林水秀啊，最东方的诗情画意呢就在眼前。徒步的时候呢，好像闯进了五彩斑斓的油画一样。所以这种用徒步的方式去认识宣城，10多公里淹没在原始森林当中。那踩在这条百年的徽州栈道上啊，雾海云天，溪水潺潺，风景是美到极致啊。
1: 嗯，欢迎咱们的金港啊，感谢你的这个万花筒，太漂亮了啊。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如果喜欢我们可视广播的宝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啊，嗯，然后咱们这个说到这儿有个宛灵湖，
0: 嗯，
1: 宛灵湖光听着名字都觉得很漂亮，有没有啊？然后呢它是城南的一片养殖渔场
0: 哦，
1: 然后呢这里有着许多相连的池塘，
0: 嗯，
1: 水资源很丰富哈，就在这个水阳江和华阳河的交汇处哈，
0: 嗯，
1: 欢迎咱们的杨望，感谢姚望和我们的金港的关注啊。
0: 对，
1: 新来直播间的宝宝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那这里呢是秋天的时候还生长着很多芦苇，
0: 嗯，
1: 啊，大家知道那种芦苇荡啊，如果说成片成片的，嗯，有的是雪白的，还有那种粉色的，
0: 是
1: 都非常的漂亮，然后将这种天地氤氲成一片柔软，
0: 嗯，
1: 那种蒹葭秋雪的美景啊就出现了，啊，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宛灵湖旁边还有一条绝美的梧桐大道，梧桐树啊，
1: 嗯，
0: 琥珀色的秋天，骑着自行车呢在道路旁穿行，秋天的文艺气息就拉满了啊。
1: 是的是的，嗯，好嘞，那么咱们先来听首歌吧，送上这位 Lucy 的漂流木，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啦。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3: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5: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4: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6: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5: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4: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非常开心啊！这个假期之后回归我们的节目，还是那么多的听友，喇嘛的热情，哎，真的很开心。咱们这个《冰菊物语》，今天大家都在说我剪了刘海这件事情啊。他说他剪了个阑尾头，请问什么叫阑尾？阑尾炎的那个阑尾？不是你。你是剪了个阑尾还是剪了个阑尾头？
1: 他是说你是兰花的那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说啥。
0: 不对呀，你这个是不是写错字儿了呀？这个冰菊物语哈。好嘞，那么我们也欢迎咱们云之凡、孟真哈，很多的老听友啊，新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进进我们粉丝群，因为我们都会不定时的有这个带货直播哈，大家都可以去淘淘好物哈。
1: 是。
0: 好，那么咱们说到这里，这个宣城，安徽宣城，它还是有很多好玩的。
1: 对，有一个敬亭山啊，就是李白写叫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啊。这句比较出名啊。
0: 是，
1: 这就是他对敬亭山的爱，所以呢就是这就算是叫千古名篇了啊。这座山呢就有了其他的山峰没有的文艺气息啊。
0: 对对对，原来他说的是兰花的那个兰。
1: 是，我是说兰花那个吗？
0: 你这个打字打太快了啊，吓我一跳啊，还剪个阑尾头。我从来不知道阑尾头是啥头啊，以为是什么新发型呢啊。另外这里还有个桃花潭的风景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啊，那这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出名的。
0: 我真的是哈，难怪人家李白能来，我都说这个宣城相当有文化。
1: 来七次啊。
0: 真的真的啊，就不说别的，这古人写字儿那都得用他们那儿的纸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宣纸啊，是吧。人家这宣纸啊，想当年都是进贡到皇帝那儿去用的。
1: 对，宣纸啊，端砚呢、啊、
0: 是。好，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宣城呢也是舌尖上的宣城，有很多好吃的啊。
1: 对，舌尖上的徽菜之乡啊，首先就是麻辣粉丝儿啊，这个最让宣城人魂牵梦绕的、啊、这都说不清楚了。热腾腾的麻辣粉啊，到宜城没有点过这碗麻辣粉呢就相当于没有来啊。这个是放在砂锅里面加上蔬菜和秘制汤底去微煮，然后呢加入粉丝儿，就是香喷喷的。那粉丝呢就像是一根根晶莹剔透的丝线，在各种食材里面呢就是若隐若现啊。那砂锅中的精髓呢在于这个汤家啊，这个店家的特制的汤底啊，花椒的麻，辣椒的辣，还有姜蒜的辛香，以及呢其他各种调味料啊，相互交织，就是非常的独特浓郁的风味啊。
0: 哇，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吃这种粉丝煲的啊。然后阿峰，你不用去其他 app 上去找了啊。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想手机上听，最方便的就是在微信
1: 公众号，
0: 公众号东莞电台那个微信公众号，你打开就可以听，非常方便。
1: 对 ，FM107.5 就可以了、啊。
0: 是是，也不用再去找其他的这些收听app 还得下啊，更麻烦。这里还有一个叫水羊三宝
1: 哦。这三宝指的是鸭脚包、还有鸭翅膀和水羊杆子啊。他们喜欢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块儿做成一锅包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鸭脚包啊。把特殊腌制的鸭脚作为主体，鸭脚当中裹以特殊腌制的鸭心，外面再用特殊腌制的鸭肠给缠绕，哇，经过腌制风干，鸭脚包的外观呈现出琥珀色，晶莹剔透啊。
0: 我真的觉得这个鸭脚啊，其实原来不知鸭脚好啊，真的这个鸭脚太适合做各种鸭脚包那些了、那个时候是去那个柳州啊，吃那种螺丝鸭脚包啊，也是特别的好吃。吉人天相说，记得2008年那时候矿工我都要去大朗参加你们的见面会啊。哎呀，帖子哈，那这现在你也可以不用矿工啊，直接看到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加加我们的关注。
1: 对，
0: 这里有一个叫绩溪浇头面。
1: 宣城有两家丁姓馆子，全部都是美食界的扛把子。这家面馆呢非常热闹，常年人挤人。最经典的就是五花肉排骨面，厚实的肉块搭上酸黄瓜啊，还有一个煎的恰到好处的溏心蛋啊，超级好吃，红汤很香，忍不住就是喝好几口。等再一看汤。

0: 向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啊，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当然今天我们说了很多，这里还有什么里脊肉饼等等的啊，去宣城呢有很多的高铁
1: 的直达都可以，
0: 对对对，然后从如果说你要是从上海南京呢离得就更近了啊，
1: 对对对，
0: 李白的一句千古绝唱让敬亭山名声鹊起，
1: 对，
0: 还有什么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1: 对
0: 啊，这种脱俗的山川都在宣城。
1: 所以说秋天的宣城真的太美了，您记好了，在安徽有宣城这个好地方啊。
0: 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宝子们一个小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下午2点畅享107.5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0: 领航，跃动飞扬。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睇翻全城方面吓，我哋而家见到啦，要注意嘅路段啦，管阀高速哇，条车龙好长啊吓，有成三公里嘅拥堵，五公里每个钟比较偏慢。经过个高速方面，东向西五点梅立交到管阀高速，亦都系两点几公里嘅塞车嘅。同时咧，就系北向南嘅方向，沈开高速到虎门港立交个位置都有1.06公里嘅拥堵。点解呢一段路啦？东南西北都有塞啲喎吓，好，仲有重心高速方面，南向北啊，横沥东服务区到东部快速立交亦都有两公里左右嘅阻滞。同时咧，珠三角环线高速方面北向南啊，喺大坪立交附近有3公里左右嘅阻滞吓。龙大高速南向北咧，由于有事故原因，亦都有成2公里嘅塞车。广龙高速西向东管潘高速附近有事故，2.03公里嘅拥堵情况，大家都要注意啦吓。以上路况数据咧，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9: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OK， 翻嚟咧，礼拜二吓，咁终于咧就燕超老师翻嚟啦，咁啊就。今日阳光中部迎你翻嚟，呢两日咧就天口又暗咗嘅，
5: 个板挡住，你睇唔到出边先。而家
4: 唔使
5: 一翻就嚟，咦唔见咗嘅。
4: 其实一上14楼咧，你睇睇14楼我哋通透噶嘛，基本上咧就14楼个通透喺个会客厅度咧，系睇到今日嘅天气系唔错嘅。琴晚打一场雨，哇，真系话风行雨，呢段时间真系好有。感覺就係話咩咧？入咗秋正常嚟講啦，即係已經差唔多，差唔多秋分啊嘛，又唔乾嘅喎。星期六咧係翻咗下呢個咁嘅叫做北秋風起咗下，咁然後我以為，咦係咪今年入秋早咧？
5: 你可以曬陳皮啦，我點曬唔到？
4: 我真係曬咗陳皮，
5: 真
4: 係
5: 啊！
4: 星期六嗰日，
5: 咁點算啊？
4: 點
5: 收唔切？收唔收得切？
4: 唔係星期六嗰日曬得 OK 嘅，因為星期六咧係起秋風嘅，咁但我諗住曬多日啦咁樣，因為佢陽光唔算好充沛嘛，點知道咧星期日咧就，咦又立咗嘅喎，即係嗰啲風唔係北風啦。咁啊，但冇办法，咁啊，卒之都系佢阴阴地啊嘛，咁啊，冇办法，咁啊，求其晒晒咯，咁啊，迟啲再晒咯，咁样。所以呢种天候咧，真系反复无常，大家要留意天气变化。咁但系有样嘢不能够忽略嘅就系蚊虫。
5: 翻盆倒水。
4: 蚊虫仲系要
5: 注意
4: 啊，灭佢。
5: 你唔好話，其實呢段時間正常嚟講咧，即係可能拍得到秋天啦，就稍微冇咁多蚊。但係咧，嗱，你唔好話秋天啲蚊都幾狼死嘅，點解咧？佢要食多啲儲多啲糧食嚟過冬噶嘛。所以其實秋天嗰啲蚊係比較上惡噶。
4: 你覺得？呢样咧我保留意见啊！
5: 我唔知啊，我觉得佢真系特别恶噶。
4: 你觉得蚊系好长命嘅咩？仲长命到过冬？你
5: 冇得过冬嘅咩？
4: 过鬼冬啊佢！
5: 冇得过冬噶？
4: 正常嚟讲蚊嘅寿
5: 命咁，但系真系好恶。
4: 咁佢只系
5: 食落嚟一大卜血咁样样。
4: 即系佢系秋老虎系嘛？因为秋天咧，
5: 蚊冇得过冬嘅咩？咁第二年冬天嗰啲蚊点嚟噶？
4: 即系卵啊咁咯，即系蚊啊好多时候咁嘅
5: 卵。
4: 卵啊，卵定卵，卵系嘛？啊，话好东莞话，即系我
5: 唔系啊，系同呢个我打你，我已经讲咗好多次，我想纠正你唔记得。
4: 即系我想同你提一个问题，就系话蚊呢样嘢咧，咁佢啲虫卵咧，卵吓虫卵啦，
5: 一卵嘴咁乱咁噏你啊！
4: 佢系会即系佢冬天都有嘅，有成蚊，即系佢都会产卵。
5: 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就话啲蚊蚊咧，就系产完卵之后佢就 over， 然之后第
4: 二下唔系，
5: 咁佢唔冬眠嘅，
4: 未咁容易死嘅。
5: 咁佢仲唔冬眠？咁冬天唔整，佢自己躲住。
4: 佢个经历嘅时间点咧，一蚊嘅长命寿命咧系
5: 几个月，一两月。
4: 边有啦？应该正常冇嘅。
5: 十几日？
4: 如果唔系嘅话，会吓死人咯。话佢咁系咁啊，铲啲卵落呢水之后，哇，一大扎一大扎。
5: 唔知啊，我就知道佢生命力好强，因为我哋大海蚊帐有只蚊就啪咁啊冇。
4: 但系你明白啦，就冬天都有蚊噶吓，特别广
5: 有嘅有嘅有嘅
4: 地方，所以咧一年四季其实有蚊，只不过咧就秋天夏天。初夏開始啦，到秋天咧係最泛濫嘅時候。
5: 同埋唔係喎，有啲日子佢會集中性產卵嘅時候，你要食佢要食多啲
4: 嘅。咁就春夏嗰個夏秋嗰下啦，產得比較多啲咯。所以就提議大家仲係翻盆倒灌水泛濫嘅時候，因為冬天佢都會呢呢或者即係佢
5: 係咯，所以咯
4: 即係話佢。泛濫程度冇咁大咯，就好多人曱甴咁啫嘛，係咪啊？咁即係。你有冇發現咧？曱甴咧產啲卵之後咧，冬天當中佢好少孵化出嚟嘅，係過咗春天先孵化，係有可能呢個問題啊。佢都綿綿我唔知嚇，但係從卵特別湧嘅話咧，佢係會收藏一段時間。所以你見到水咧，冬天當中
5: 倒水倒水
4: 少咗好多呢啲咁嘅重重危危嘅嘢。所以點樣應合我哋經常講嘅餐飲就話不時不食咧，因為有啲人就話咩時候食咩嘢對身體好，其實。是因为大自然当中你比如菜心这样东西那样叽里呱啦的东西呢它夏天是很难你不喷虫都能够生长的明白 佢啲嗰啲蟲啊嬲到你啦，真係。
5: 咁嘅，其實我哋講不時不食咧，就係、是、有好多時候咩時候食咩嘢，你唔使咁頭痛嘅，就係、是、食當季嘅食物，
4: 冇錯咯，
5: 就出嚟就 OK 啦。因為大自然啦，呢個地球已經同你安排好噶啦，你乖乖地係咁啦 OK 啦。咁、但係現代人好多時候就唔乖，佢就要咧好多反季節嘅。咁當然啦，反季節而家個種植都係大棚都稍為好啲、就
4: 有人造地，係唔係人造地球？人造燈光燈管嚇。
5: 但係咧，我哋都仲係建議啦，即係你如果講一啲嘅，即係譬如我好中意食生譬如嚇，好中意食生菜嘅，我想一年四季都食到佢嘅，冇問題，你都可以食，但係唔可以以佢為主。最主要我哋都係以大自然嘅給我哋孕育的東西為我哋嘅主要糧食，
4: 即
5: 係會更加好。
4: 如果你順應四季啦，就咁做咯。
5: 咁樣更加好。
4: 咁你唔需要順應四季，而家大棚菜啦，佢都補給到俾你嘅。
5: 有。
4: 咁都係 OK 營養嘅，但係可能冇咁好食咯。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啦。但一定係要食大棚嘅。如果你真係食反季節嘅蔬菜，
5: 瓜類唔
4: 大棚嘅話啦。
5: 你看，你看，
4: 啲虫啦，你谂谂虫药啊，即系喷虫药啊，真系好犀利。
5: 而家我哋都控制咗噶啦。正常嚟讲，如果你一入市场啊，入超市啊，超标就唔俾入噶啦。咁当然啦，有啲啊自己抬出嚟嗰啲，我就唔知啦。所以点解就同大家讲，今时今日吓，同以前唔一样。以前有可能咧，真系啲农家肥，真真正正农家肥嘅情况底下，真系好嘢嚟嘅。但系而家抬出嚟嗰啲，有可能系真真正正嘅农药都唔定，所以。

0: 建議大家最好就係食嗰啲知根知底嘅，會安全好多。
1: 我哋成日講除四害啦，除極都除唔死佢噶嚇。嗱，蚊係其中一個啦，係咪啊？蚊就翻盤倒罐，盡量咧搞少啲數。
0: 我覺得冇可能除死嘅，即係呢個世界嘅嗰個生物鏈啊，肯定你少咗某一樣嘢嘅話，生物鏈一斷咗係有麻煩。
1: 你覺得少咗蚊，我哋會點啊？
0: 少咗蚊，我哋冇問題。你好似咩蜥蜴啊？靠食蚊為生嘅嗰啲動物，佢就冇咗佢嘅生物鏈啦，所以
1: 食翻曱甴咯，
0: 唔可以做人，唔可以做咁絕嘅真係嗱，呢啲嘢真係好啦。咁啊，講翻正題先。
1: 我好鬼討厭蚊，
0: 我都好鬼討厭，
1: 又討厭曱甴，又討厭烏蠅，又討厭老鼠，
0: 我都討厭，
1: 又討厭蛇。
0: 我都討厭唔好講。好啦，繼續講翻正題先啦。
1: 好啦，
0: 好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啦，我哋當然我哋滅唔到佢。
1: 除咗蚊之外嚇，
0: 唔係都唔係噶。除咗頭先講翻盆倒水之外嚇，咁我哋有時都要做好自我保護嘅，因為我哋冇可能學阿仙哥話曬，冇可能滅曬佢哋，即係做唔到呢樣嘢，所以我哋先著好層防護先，係嘛？特別而家天氣咧，一早一晚有啲涼涼地嘅話，其實可以去啲郊外嘅情況底下，笠件長袖衫咁啊，保護下噴。下啲蚊水保护下吓，
1: 有蚊怕水呢样嘢，
0: 安个蚊帐，安个纱窗保护下，咁都 OK 嘅。
1: OK， 其实琴日前一日啊，你未翻嚟嘅时候咧，周日好似我咪入厨房，入厨房嘛，咁啊就唔知点解就可能系俾佢飞咗只蚊入嚟啦。喺个厨房当中，我整紧啲嘢嘅时候，哇！我大腿附近突然间痛，我望望住个蚊。因為我近視力唔係咁好咯，一巴冚落去冚死咗。
0: 但我發覺而家啲蚊咬人唔痛，
1: 痛
0: 又唔痕噶。
1: 痕，
0: 我咬完之後先，點解有粒爛？咬下先知。唔係咬完之後痕，即係咬你嗰下你唔覺
1: 痛。
0: 咁
1: 前日就痛。
0: 咁你有問題。
1: 好，再睇翻一個消息啦，好嘛？
0: 皮硬，人哋要換支粗針嚟刉你啊！
1: 慈善啦，好嘛？
0: 啊，慈善嚇，佢唔俾我講。各位街坊，嗱，同大家講個好消息嚇，東莞市慈善會咧迎嚟咗成立20周年嘅善行大愛情暖館一系列主題活動，嗱，好快咧就要同大家見面咯。睇翻啦，20年嚟啊，市慈善會咧可以講係扎根我哋東莞嚇，踏踏實實咁辦好咧各類嘅民生幫扶。咁大家耳熟能詳嘅，譬如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啦，嗱呢个真系帮到唔少嘅市民解决佢身边嘅急难小事吓。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亦都系专门帮助咧帮扶我哋嘅老瘫儿童，同时咧星光行动帮扶我哋嘅孤独症儿童，咁帮助小朋友咧系揸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困难嘅家庭，或一个个困难嘅家庭啊，带去咗咁多嘅希望吓。除此之外啦，咁仲会有彩虹小书包嘅一个公益项目，同埋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以及咧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嘅一啲嘅活动吓。咁一旦遇到一啲嘅灾害啊、险情啊，我哋仲会第一时间咧就开展应急捐募吓。咁将我哋东莞爱心咧送到全国各地嘅。嗱，跟住落嚟咧，仲会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会陆续推出嘅。咁另外啦，今次嘅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啦，亦都有内容好丰富啊，亮点好多嘅活动啦，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嘅成果图片展，以及咧20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同埋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嘅吓，所以欢迎大家咧就持续锁定我哋东电台啦，多多关注我哋跟住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咯属于管一大地嘅满满嘅善意同满满嘅关怀以及爱啊
1: 吓，系啦啊，咁啊就嚟紧黐嘅喺我哋港电台嘅各大矩阵啦，尤其系电台啦，我哋会发布啲下嚟嘅。咁啊，慈善20周年嗰啲活動啦嚇，大家留意就 OK 噶啦。咁啊，就今日啦，翻嚟我哋繼續咧就文傑在線啦。嗱，燕青終於翻嚟啦嚇。咁啊，談談體會啦。
0: 又談啊，咁呢啲節目
1: 梗係啦。
0: 我快速啲讲，首先今次咧绿松索园咧改变咗我对绿松石嘅认识，真系嘅，
1: 因为以前唔认知系咪啊？
0: 以前真系见嘅全部都系流嘢，都唔可以讲完全流嘢嘅，即系嗰啲加工过嘅
1: 咧。
0: 哦，即系你呢粒唔系啊？
1: 三粒，
0: 即系嗰啲咩嘢啊？有技术加工嘅东西，当然技术加工有两只嘅，有啲咩嘢注胶啊、颗粒骨啦、啊炮色啊、颗粒骨啦，呢啲我真系唔好建议吓。但系有一啲嘅技术，譬如喺国家一个允许范围内嘅一啲侵入啊，系 OK 嘅。同埋咧，其实我个人觉得嘅话咧，而家既然我哋系有原矿，点解要买任何侵入？

0: 嘅东西咧，我以前可能系都系接触一啲千 U 嘅东西，所以极平无比。咁跟住咧，仲有一个咧就系美国嗰边嘅嗰个绿松石，佢叫睡美人。睡美人咧有特殊嘅一啲嘅自己工艺，佢唔系任何千 U 嘅，佢系叫做利用嗰个物理咧将佢压缩啲，所以
1: 咩意思啊？即系成粒会将佢。
0: 佢通过你听我讲，佢系咁嘅。绿松石咧个磁度啊，各方面咧，原石就系有毛孔，有嗰啲即系嗰啲裂纹啊，各方面噶嘛。咁佢呢个技术咧就带有个问题，有毛孔有裂纹嘅话咧，我哋佩戴嘅时候会变色。呢个自然由于我哋嘅汗液渗入去，佢吸取咗嘅呢个变色。咁跟住咧，美国人咧就唔中意，佢哋中意咧好似我哋背景板咁蓝嘅啊嘅颜色。咁点咧？咁我又唔可以包蜡，又唔可以包浆包。咁佢咧自己系研究咗个技术咧，就是、通过物理，即系等于我哋普通绿松石咧，就系随住年份系天然咁压佢嘛，即系大地嘅压力咁压佢嘛。咁佢而家咧通过我哋嘅人工技术咧，就系、是、加佢压力，即系嗰个叫做 Zuckerli 的技术。呢、這个技术咧就唔系加嘢，系物理嘅令到佢人工压到佢咧就十克有可能变成八克或者七克。咁压过嘅话咧，佢磁度更加高。呢个第一个磁度高，即系硬啲啦。其次，第二个嘅话咧，颜色更加集中，即系更加蓝啲，并且咧咁样压完嘅话咧，佢个纹路嗰方面咧就系等于系冇乜啦，佢就固色嘅效果更加好，就唔需要用化学固色啦，明唔明？佢呢种咧都系好天然嘅，
1: 即系等于系加个工咁嘅意思。
0: 系加个工，即系等于我哋话蓝宝石加热一样，但系佢冇任何加嘅其他嘅东西。明明冇嵌入个东西，都系佢自己，只不过咧就系稍为系佢嘅密度更加劲到咯。咁
1: 当佢系抛光之类嘅种工艺，
0: 反正一
1: 种
0: 工
1: 艺
0: 咯吓。咁啊系好认同嘅。咁呢种咧就系、是、即系时尚人士好中意啦。我哋所知嘅咩凡乜乜宝啊、T 乜利啊嗰啲咧就好中意咁啊，因为饰品成日戴佢唔会变色嘛。但系我哋中国嘅玩家咧就中意。冇任何东西，我就要你我盘下盘下变色，
1: 即系原石。
0: 我盘下盘下就属于我自己颜色，原石冇任何嘅。咁所以软介丝点解佢嘅升值空间大呢？就系大于佢可以俾我哋嘅玩家自己慢慢盘嘅时候咧，会根据自己，因为每个人嘅汗液嘅含嘅东西唔同，会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嘅嗰粒绿松石。哇，呢个真系就非常之唔一样。
1: OK 啦，差唔多啦，普及咗好多啦吓。
0: 三分钟讲完，
1: 好
0: 耶！
1: 好啦，翻嚟啦，我哋文企在线今日有啲咩头条同大家分享咧？
0: 一起来看一看咯。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
1: 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今年的暑假啦，咪每年暑假都好多家长头痛啊，特别系即系双职工嗰啲咧。哎呀，边个我呢个神兽翻咗笼啦咁样？即系未翻笼，翻咗屋企嘅时候点办咧？咁样，即系特别细嗰啲啦就。今年咧就咪我哋廣東做咗一樣先例嘅嘢，就係俾機關單位或者某啲單位企業咧，係自己喺暑假期間咧組織啲咁嘅幼託嘅，即係俾你嚟單位開展呢樣嘢，甚至咧就國家當中扶持一部分錢嘅，係工會組織嚟
0: 嘅。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就係托兒所長大嘅。即系未到幼儿园嗰下咧，就系、是、托儿所嗰阵嘅托儿所就系妈咪单位自己搞噶嘛。咁因为大人都要翻工啦，咁你搵边个整咧？
1: 我哋系大细路大细细路咁带大噶咯。
0: 我哋独生子女点带啊？
1: 隔篱邻舍都有噶嘛，系咪？
0: 好似冇啊，真系冇啊，真系嗰阵反正广州就系真系托儿所，
1: 大都市
0: 后屘就取消咗托儿所啦，咁就变咗咧就系即系嗰啲家长就好头痕咯咁样样啦。而家又出翻嚟咯。
1: 嗱，终于咧就亦都有呢种咁嘅即系便民服务啦，我都系。國家已經鼓勵添啊！呢次嚇，就係衛健委當中咧，即係喺近兩日咁啊，就發出個通知嚇，就支持社區用人單位舉辦託育服務機構。咁即係鼓勵大家，可能嚟緊仲有繼續嘅細則啦，甚至可能真係有資金扶持都唔定，大家一定留意
0: 嚇。衛生健康委表示啊，要繼續推進託幼一體化嘅發展嘅嚇，支持社區用人單位舉辦呢個託育服務機構，咁啊等我哋居民可以就近啦、就便啦咁樣樣，可以相對減輕相對嘅一啲嘅負擔價格嚇，嚟獲得託育服務支持，咁啊從而提高就係入託率啦，有效降低我哋家庭生育、養育同教育嘅成本。好多后生就系 呢个问题，所以觉得哎呀，不如我就唔生啦。
2: 系咯，咁啊咁多措施俾你，生多两个咯吓。
0: 啊，加油加油吓，唔使你同你阿嫂睇啦吓，你阿嫂唔睇，唔使阿嫂同你睇啦。
2: 好，所以讲翻嚟讲下算四错好嘛？
0: 唔系，有机会就系你可以。叫你个仔同你个孙同你嘅仔一齐
2: 。我已经同佢倾咗好耐噶，倾
0: 咗好耐。
2: 咁以前即系话生放喺二胎嘅时候咧，我同我老豆老母就已经系谈判嘅咧，就话：，我冇生，等个仔生多两个啦，早啲生。
0: 趁你哋后生嘅时候啊，如果有啲后生唔生嘅话，爹哋妈咪失啦。咁啊，你唔生嘅话，我生你帮我养啦。
2: 哦，佢可能会举双手赞成，咁咪对脚赞成。好啊，你生啦、啊，
0: 我帮你养、啊，你帮我养啊。好，继续呢、這
2: 个。咁就算死草真系算死草吓。咁因为算力呢样嘢，我觉得比算死草仲要算死草
0: 啊。呢、這个更加系。
2: 系咪、
0: 啊、
2: 所以咧就讲到我哋中国嘅算力方面嘅
0: 好重要算力、啊。
2: 哇，真系。这几年是发展得是真的长足的进步下看回2026年的中国算力大会今天出了一个讯息就说以共积算力网自启新未来为主题在9月11号到13号在河北的廊坊举行已经刚刚结束、
0: 啊。中国算力平台已经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统筹监测的了。不过我的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可以说是基本形成了。啊
2: 中国算力平台就是我们国家级的综合的一个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是汇聚了注册企业用户超过万家其实入了笼的上架的算力产品2000多项被接入了各类的大模型超过300个为广大的开发者提供了算力的一个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的算力监测的大数据所以真的呢你某啲企业或者某啲人好，点解我哋经常讲就话，喺个平台度咧，系咁以倾下偈，我想食咩咩咩咁，弹出嚟俾你，嗱呢啲就系呢啲嘢啦吓。
0: 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份平台的一个对接入网建成了就是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有效地破除了地域的一个壁垒打通了数据孤岛实现了全国算力底数可以摸清态势可以感知运行可以监测推动了我们算力建设从粗放式的一些规模扩大到是集约的高效以及全域协同的跨越越式升级啦，呢啲算力喺我哋日常生活以后会系更加多，
2: 例如
0: 譬如我哋无人驾驶嗰啲，系冇呢啲点掂当啊，系嘛？所以
2: 其实咧亦都可以共用呢个平台噶。好，跟住翻嚟咧睇翻，经常我哋讲复交会，其实有个服贸会嘅服贸会咧就啱啱结束吓，近日喺北京闭幕咗嘅。睇睇翻呢个数据吓，真系好靓仔。
0: 2026年咧，服贸会近日啦喺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咧达成咗7类1200多项嘅成果，举办咗200多场嘅论坛。谈会议同埋洽谈推介活动一共有1830多家嘅企业咧，系线上线下一起参展啦。咁5300多家嘅一个企业咧，就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咗一个亮丽嘅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咧，亦都成效超过预期。听讲，
2: 服装肯定我哋中国系大户啦吓。嗱，商务部表示咧，呢一届嘅服务会咧，一共有90个国家、地区同埋国际组织系设展办会嘅，多个领域嘅创新技术仲有系产品同埋服务实现咗系首发。首次会上发布了多项的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的研究成果分析最新的发展趋势亦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0: 看回今次服务会在多个领域达到了丰硕的成果103家的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的成果主宾国就是挪威展团和中方企业签订了6个合作的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就有36个重点项目涵盖了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的领域，同时空间拓展加活动创新就是扩大了几个展会的效果啦。组织了80多项的一个配套服务，联动就是两元一河的一个滨水空间以及北京重点商圈举办44项活动等等，非常之多的大众文化推介活动。
2: 落嚟咧，将会推动继续系人工智能啦、大数据仲系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赋能服务贸易，咁会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的新模式，积极咁拓展生产性的服务出口。其实就是激发生活性的服务出口的潜力、
0: 以及国际贸易、各方面、成为一个示范区、是吧、
2: 好休息一
0: 阵。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

0: 后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5: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8: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5: 让你准时上线。
0: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啦，今日咧系14号系咪啊？
3: 今日15号啦，
2: 15号啦，
3: 快乐之时日过，
2: 咁即系好快就嚟呢个中秋噶啦。
3: 中秋节快到啦吓，咁啊，听众朋友，中秋咧，而家今年唔单止有月饼，仲会有超自然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嗱，就喺我哋通察山吓，藏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我哋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啦。咁喺呢度咧，会有千年中秋民族啊，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啊，同大家趣味呈现嘅，可以话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吓，古风上演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嘅复刻，随手都可以打卡啦，都会有氛围感嘅大片嘅感觉。超適合我哋親子出遊啦，朋友逛下啦咁。嗱，當然啦，呢度唔單止好逛好拍嘅，更加有超有意義嘅非遺 DIY 活動。咁啊，企業大宗嘅一個中秋採購嘅話咧，都可以有自己專屬嘅預約非遺手工製餅專場。嗱，你親自嚟揉面啊、壓模啊、製餅啊咁，令佢嚟解鎖省級非遺嘅技藝，沉浸式咁感受我哋傳統手藝嘅浪漫同温度。嗱，呢個中秋唔使遠行，喺東莞茶山咧就可以解鎖我哋專屬嘅中秋儀式感噶啦噃。逛月餅博物館，體驗非遺 DIY。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记得了，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 具体研学的费用各方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问一问的。
2: 其实预约呢个 DIY 当中也都打这个电话问一问先预约，特别就这个一家大小去做下 DIY 的话，这种整饼感小孩未玩过，其实可以体验下这种感受的。好，继续回来。阿茂，
3: 阿轩，
2: 我唔整
3: 冇嗰样整嗰样，
2: 我唔整饼，
3: 整咩嘢？
2: 整黄金，
3: 整黄金。哎，睇睇呢个博咩渔博会吓？
2: 你听过呢个会未啊？
3: 渔博会即系同嗰啲咩农产品啊、畜牧业有关
2: 系
3: 咧？
2: 即系经常唔系就系鱼咯，
3: 就
2: 系鱼有关，
3: 就系鱼啊虾唔得咩？

0: 奶唔得咩？
1: 咁啊，
0: 奶唔得啊，卵唔得咩？
1: 海产品咯，
0: okay.
1: 原来真系已经系举办咗第十二届噶啦，即系一路都系有年年咁去举办嘅。咁啱结束下就系第十二届嘅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喺呢、這个即系广交会度啦，琶洲嗰边吓，咁啊展馆开咗幕。咁啊，呢一届展会同广州国际嘅海洋牧场展啦、水产养殖展、食材供应链呢种展会咧同期系举办嘅，哇，三万个方啊，吸引咗600多间海内外嘅头部渔业企业参展，咁并且咧就连接全球32个国家同埋地区嘅专业采购资源，即系可能捕鱼啲嘢啊、渔船啊、什么渔利啊，系咪啲生产渔具嗰啲嘢啦
0: 吓？嗯，咩啊？即系做下海王啊！
1: 嗯，
0: 从养殖端嘅呢个病害检测，到我哋海洋装备嘅一啲嘅智能检测吓，咁啊，从我哋国内企业寻找客户啦，到海水水产品嘅寻找进入水场啊水呢个我哋中国水产市场等等吓，咁呢场嘅渔业广交会咧，所有呈现嘅已经系唔单止系水产品本身噶啦，仲包括佢嘅科技啦、佢嘅装备啦、佢嘅加工啦，同埋贸易等等一啲嘅产业链，可以讲系加速汇聚喺呢度吓。渔产业咧正喺度从传统嘅生产向数字化、智能化同埋国际化系延伸嘅。
1: 嗱，睇嚟咧就真系唔单止其他嘅好多嘅高科技嘅嘢啦，咩机器人啊、咩嘅人工智能之类嘅嘢，
0: 以及连又捞鱼都机器人捞得啦，唔使人。
1: 而家都系好高科技噶，捞鱼吓，即系测下水温啊，落到几多米深有鱼啊咁样。嗱，对于唔少企业嚟讲咧，就参加渔博会嘅目的唔系话将产品摆出嚟，好重要就系为咗。一尋找客户，呢個緊要合作共贏啊嘛咁第二咧，睇睇整個漁業嘅行情吧嚇，
0: 行情，
1: 咁揾到心儀嘅合作夥伴，呢個好重要嘅。所以漁博會正係成為咗企業咧，而家觀察市場同埋尋找合作機會嘅一啲窗口，讓展會從單純嘅睇產品，進一步已經延伸到揾客户、揾技術、揾合作嚇。
0: 的確係嚇，嗱，睇翻咧今次嘅漁博會咧，吸引咗好多國家同地區，譬如美國。韩国厄瓜多尔、阿根廷、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等等啊，20多个渔业主产国嘅企业啦，同埋机构嚟参展嘅。咁啊，泰国官方展团咧亦都上现场咯。咁啊，我哋国内方面啦，譬如我哋嘅山东啊、福建都沿海一带啦，浙江、江苏、辽宁啊，一个渔业强省嘅企业咧，都一齐集中嚟参展啊。
1: 当然喺我哋广州举办，我哋广东嘅渔业肯定又冇少啦，系咪啊？另外嗱，呢排咧唔知点解，所有行业咧好似咧到下半年咧，起嚟系好多呢个展啊，同埋平台搭建出嚟，系对接活动啦。嗱，广富行天下呢次咧，唔系话服装，唔系呢个可能，呢次系做咩咧？家电家具，呢个系家具家电产销对接活动。咁啊，近日喺边度举行咧？喺中山。呢次系用 AI 家电出晒圈，听讲话智能升级提速，系令到现场好哗然噶
0: 睇翻啦，近日咧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活动啦，喺中山举行噶，咁啊超过咗500家嘅企业啦，携50000多款嘅产品嚟参展吓。嗱 ，AI 家电咧成为咗现场嘅最大亮点。咁我哋依托咧雄厚嘅产业集群优势吓，广东家电家具嘅产业咧正喺度加速从规模制造向 AI 嘅制造跨越啦。咁啊以我哋技术嚟突围啊，抢占价值链当中嘅高端市场。
1: 其实咧好多家电。家具我就未真系好体验到嗰种即系话好高科技啊嘅生活嘅体验啊
0: ，AI 咯。
1: 但系咧就即系家具一嚿嘢喺度咁啊吓，即系坐啊嘅之类嘅嘢。
0: 嗱，以前有可能我哋手控制，咁而家就系一坐落去就帮我按下摩，腰重啲啊咁，即系类似咁。
1: 加热啦咁样啲系咪？
0: 类似咯，就
1: 是。但系即系家电咧，真系哇！呢几年咧好有意思嘅，你一入屋就话开灯，加黄灯。
0: 你未入屋咋？提前喺车度就可以咁咧，煮饭煲汤
1: 啊？咁咩？
0: 系啊，
1: 即系你要放咗埋先啦，系咪啊？
0: 咁啊系，佢提前放喺呢度，
1: 系咯。
0: 嗰个咩系统啊？某米系统晨早就好有啦，
1: 系啊，好耐都有。
0: 咁所以你话一入去开灯、闩灯、关窗帘，好简单嘅件事。
1: 窗帘开咁。
0: 唔系呢个好多嗰啲酒店都会有啊，好简单。
1: 酒店
0: 某都某都咁。
1: O K。咩唱首歌嚟听下咁样。
0: 什么精灵系嘛？
1: 嗱，
0: 以后唔系嘅，唔止讲咁简单啦。以后某都，帮我攞个拖鞋过嚟，可唔可以真系有只？ B 系人过嚟，嘟过攞过嚟啊！
1: 然之后话，同我换衫，
0: 啊，唔需要。
1: 咁换鞋喺度换衫啊嘛，系咪啊？咁啊，同呢一次对接活动咧，同期举办嘅第13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咧，亦都系珠三角咧家电产业大嘅品牌展会。今年咧亦都迎嚟创办20周年，咁每年都吸引咗数以万计嘅企业同埋经销商参与嘅。咁大家知道展会客商云集啦，为家电企业提供咗展示同埋对接嘅平台。我哋广东嘅家电唔使讲嘢。家具又唔使讲嘢。
0: 今次嘅广放行天下家电家具嘅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啦，九月专场啦，供需对接企呢个制造业嘅赋能对接活动啊，已经有啦吓，为我哋企业啊同客商啊提供咗好有力嘅产业嘅资源对接支撑咯。咁睇翻啦，今次活动咧亦都系观察行业发展趋势嘅好重要嘅窗口吓。现场消息就话啦，除咗传统产品之外咧，唔少参展企业嘅展出咗呢个 AI 油烟机啦，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新元素嘅产品好受欢迎吓。AI 油烟机，
1: 抽烟咁啦，或者系咪啊？
0: 唔知啊，有可能个烟达到某种程度，自己自动都嘘咁开咯。抽完就咁啊停咯，唔使你揿任何东西，系咪咧？唔知啊嗱，
1: 因为所以咧有好多新奇嘅嘢咧，真系要现场体会下先 OK。
0: 特别呢啲中意煮饭，好似你咁，你真系要去睇睇。
1: 嗯，系啊，咁啊。
0: 话唔埋你可以真係立个洗碗机返去中医都
1: 中医唔使俾人闹啊。
0: 係。
1: 广东家电家具产品嘅底气呢，唔使讲啦，喺規模当中优势在集群啦，未来我在制造啊，智系智能嘅智啊。咁广东家电家具产业正喺度开启新一轮嘅转型升级。咁广东将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家电家具行业行动，会推出咧就 AI 技术深度嘅一个深入式嘅一个研发，咁啊制造啊品质检测啊，仲要用户体验咧全链条去引导各类市场主体拥抱成个智能变革，测量我哋广东自造嘅名片。哇！呢段时间 AI 当中嘅争论好多啊，大局都喺度讨论紧呢个问题，什么即系嗰啲寡头啦，嗰啲即系头部咧都。喺度有啲爭議性嘅嘢咯，但無論點樣，時勢不可逆轉嚇。
0: 冇錯，人工智能，但我都覺得要稍微控制一下嘅，唔好過分咁，係嘛？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民企在線，我哋一齊再出發。
1: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讲下民旅嚟好嘛？
0: 好，讲民旅。
1: 因为你啱啱去外地翻嚟噶嘛，系嘛？
0: 唔系啊，
1: 好强。
0: 我冇喺外地翻嚟啊。
1: 喺内地翻嚟咯。
0: 我都冇喺内地翻嚟，我系本省噶。
1: 好，咁好快又出外噶啦因为我哋嘅一啲团期啦，已经
0: 系快啲啊出嚟啦吓。秋天又睇湖人林，
1: 我有两班朋友已经去咗啦，但系我同佢讲话，点解唔跟我哋咧？咁
0: 系咯。
1: 因为我哋肯定系安排得最靓仔噶嘛而且咧系最旺嘅时候先去噶嘛，佢话好贵咧，咁嗰时候应即系佢话
0: 我哋广电团
1: 最
0: 贵咧，
1: 唔系佢系旺嘅时候贵，即系整体价贵，佢而家
0: 我哋广电团
1: 星期一出发，咁啊
0: 你而家去都未旺，
1: 系咯，我就话咯，佢话旺咧，我话我去咗两次。我都知道呢个时间一定旺，十月中是最好的。
0: 我想讲一句话，而家是青黄不接的时间。
1: 黄都未黄，是青 BB。
0: 咪就是青黄不接的时间，咪慢慢嘘的时候咯。
1: 青又唔好青，
0: 青又唔青，黄黄啊嘛。
1: 黄更加唔
0: 黄。系咯，所以
1: 你走去做乜咧？我话佢，你有钱佬系咁悭，佢话，悭得就悭啦咁。嗰班有钱佬唔讲嘅，讲翻啲文女，系嘛？
0: 佢就系唔中意跟你去。
1: 唔系，佢系点讲咧？
0: 讲翻呢个唔
1: 错。担心人多嗰、那个季节吓，
0: 都还好啦，身姜唔大吓。
1: 嗱，嗱，奇，嗱，就嗱，奇，嗱，就嗱，奇。好，文旅方面咧，就大家知道啱啱举办嘅就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品博览会，广州开咗幕吓。嗱，呢一届嘅展会吸引咗全球近5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文旅机构，超过100个优质嘅旅游目的地，仲有1200多家嘅文旅企业参展。咁呢个配套举办近50场嘅主题活动，咁啊集中呈现咗我哋广东文旅产业嘅新成果与新态势。我哋广东呢两三年啦，哇！呢个宣传真系好应好应景吓。
0: 嗱，作为咧已经连续举办18届嘅行业盛会吓，广东嘅旅博会啦，咁啊历嚟都系观察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嘅关键嘅窗口嚟嘅。睇翻今年旅博会咧，最显著嘅变化系咩嘢咧？系官方活动重心嘅迁移。 诶，点讲咧？
1: 点先咧？
0: 睇翻喺2026年，我哋广东嘅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边吓，我哋见到主办方嘅重点系从往年嘅文旅资源嘅推介，明确咁转向咗乜嘢啊？产业招商对接。系嗱，广东省文化同旅游厅嘅相关嘅领导都话啦吓，我哋要以新四大名片、四大廊道、四大世界级嘅 IP 为核心，系统咁推介我哋广东文旅喺十五五开局之年嘅核心竞争力。
1: 嗯，睇你仲嚟唔嚟我哋广东吓？咁、多好嘢，
0: 系
1: 咪啊？
0: 我觉得
1: 烧鹅仲有烧鹅。
0: 呢、這个推介咧，唔单止系招揽 C 端嘅客户，你睇下一个对接就话 BC。C 端我都要，
1: 仲有招埋商咯，一齐共赢合作。
0: 系啊 ，B、C 端都要嘛，
1: 嗱，呢个转向直接嚟影响咗头部企业一个战略布局啦。咁啊，更关键就系话落地实效，现场咧就正银企战略合作咗重大嘅文旅项目签约环节当中咧，有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嘅、总共去到几多？金额115亿啊！呢、个标志住咧就雷博会已经系从展示出即系介绍我哋嘅资源升级为咧啊一齐撮合平台，大家互利共赢。咁啊，资本净系用真金白银为广东嘅文旅十五开局投票啊！
0: 嗱，睇翻展会嘅现场啊，百业加旅游嘅一个融合成果啦，已经从概念走向实操噶啦吓。咁啊，其中咧医疗旅游，呢个亮相颇为具代表性喎，嗱咁啊呢一个动作折射住咧我哋文旅产业融合嘅新阶段吓，跨界唔再停留喺渠道互通嘅呢个方面啦，而系深入到咧服务链条嘅重构方面。我哋将三甲医院嘅硬核医疗资源啦，同旅游嘅软性服务一齐结合，本质上咧系构建专业服务加旅游体验嘅闭环生态。嗱，呢个都系文旅产业向专业化、细分化升级嘅明确信号。我好支持同赞成。
1: 嗯，
0: 点解咧？因为你唔敢。做我哋专业嘅医院唔做，俾出边嗰啲所谓嘅机构嚟做，你睇下几多老人家俾人哋咁样诓骗啊！
1: 而且咧就即系保障唔到咯，
0: 冇好冇错啦。
1: 甚至好多人就话将个老人家塞咗去之后咧，啲老人家叫苦连天。
0: 系啊，
1: 当然唔系全部，但系真系存在呢个问题啊。咁、所以例如三甲医院即系国有嘅、国营嘅、加入呢个行列嘅话咧。咁啊，除咗康养，仲有可以吸引外地嘅人嚟广东，一边旅游一边去，系咪啊？体验生活，仲有咧一个疗养几好咧，系咪啊？嗱，呢种政策杠杆加上市场响应嘅模式咧，已经有效降低咗居民消费嘅门槛，同时为企业带来咗实实在在嘅客流。政府通过咧就消费券嘅方式，精准咁撬动咗需求，企业咧借势又推出咗惠民产品啦，供需两端嘅良性互动，正系形成咗惠民与产业兴盛双赢嘅局面啊！
0: 你仲未讲优惠？因为我哋同步都有呢个优惠嘅、你睇返啦。
1: 即係满2500嗰个系咪
0: 係呀，旅游线路啦，热卖会现场啦，吸引咗好多咨询中秋嘅国庆黄金周嘅啲出游产品啦。咁啊亦都表示话今年嘅文旅嘅消费券呢力度好大。啊，譬如2500送500啊，哦咪减500吓，呢个优惠史无前例，往年罕见吓。咁而家喺我哋政府搭台嘅基础上咧，可以讲企业亦都进一步让利咯，系咪？
1: 即系2500，话减500啊，
0: 2000就搞掂啦。
1: 啊，咁啊2000
0: 打个几折啊？等于。
1: 计下咯，
0: 你计下，你数口唔好啊！系从卖资源
1: 2.5折咯，
0: 从卖资源到招项目梗系
1: 7.几折啦，7.5折。
0: 诶，从单点展示到跨界闭环吓，咁我从政府嘅独奏，而家系国企银一齐协同咯，所以咧，2026年广东嘅旅博会嘅呢一系列嘅新动作咧，好清晰咁勾勒出就系乜嘢？我哋广东文旅产业嘅转身路径，咁啊以产业招商嚟夯实吓供给侧嘅一个基础。咁啊，以跨界融合嘅丰富产品嘅矩阵啦，嚟惠民咯，可以。
1: 你放心，唔使睇呢个字，我都读得出呢篇嘢。
0: 我知道，你好犀利噶，你个读咁多人，
1: 因为咁多人
0: 再打你。
1: 我同你讲啦，就中秋节吓，差唔多嚟啦，同大家提提，今年呢个中秋节，大家想唔想过一啲嘅，就不一样嘅中秋节啦。
0: 想
1: 啊，近啲去下茶山就 OK 啦，感受不一样嘅中秋嘅一个文化盛景之旅。因为我哋茶山当中有一个。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就系我哋华美月饼博物馆啊！咁呢度可以告别啦，个枯燥传统嘅展馆啦。咁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即系点过人哋点过中秋嘅，系咪飞月啊、嫦娥点奔啊咁样啊，都听到啲嘢故事啦。 今日就各大派嘅月饼文化啦，系嘛，趣味呈现，好啦，俾翻你啦。
0: 系啊，咁啊，所以睇到咧，无论拍片啊，同埋亲子游都好好好嘅吓。咁啊，当然咧，唔单止好玩、好拍、好逛啊，更加有咧非遗 D I Y 嘅体验。咁啊，同时咧，企业大宗嘅采购啦，都可以有专属嘅预约我哋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自揉面压帽制饼，系嘛，令佢哋咧解咗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所以呢个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塘下立交的东向南会塘高速附近拥堵759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西向南塘下立交桥到附近拥堵3.4公里左右，从管深高速的南向西东部快速立交附近呢拥堵984米，从管深高速南向北樟木头南收费站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05公里，南二环高速的西向东南沙大桥附近拥堵605米左右，广深沿江高速的北向东温远立交桥附近呢是拥堵2.15公里的，塘背高架的东向西拥堵809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来，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9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哈，今天是一个周二的下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不设特定的主题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与此同时呢，如果您想要啊最近聊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有哪些小小的心情啊，想要和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哈，我们愿意做你的树洞啊，我们一起分享你最近的一些心事。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些活动信息。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助不少市民呢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像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以及星光行动呢，也帮助了不少我们的这个特殊儿童哈，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展开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都会陆续推出。此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以及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为了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办法的有关规定，

市政府呢决定于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10时至10时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呢，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12套节目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警报解除3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的时候呢，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社会活动。

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十月金秋去哪儿玩，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队呢，带您穿越天山的胜利隧道，打卡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全程的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座椅，还有呢红酒晚宴，民族歌舞，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呢是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一个人。这是一场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这个5A级的胡杨林景区，看万亩黄金田哈，还有呢这个穿越沙漠啊，体验沙漠越野。那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更多线路即将上线，可以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来进行咨询。说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中秋呢是不只有月饼的，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的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呢是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仅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制饼、压模啊，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秋的这个专属于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呢是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请致电详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

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25到32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好啦，时间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那这一集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平台上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的歌曲，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世界没有对错，我也没有疑惑。What else？时间将会证明，没有掩饰的心 ，Who cares？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

0: 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东城路到东纵路的拥堵589米左右，还有呢，在环城东路南向北，横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拥堵750米，松山湖大道东向西拥堵294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2.06公里，环城南路东向西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呢拥堵295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的缓行974米左右，松山湖大道的辅道路段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到铜沙立交桥呢拥堵166米，金牛路的西向东金牛横路到七峰路拥堵77米，缓行532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怎么
5: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0: 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啊，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呢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系列产品，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互动当中呢，还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接下来啊，朋友们，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敬请致电详询。

0: 二丫醒醒来，二丫醒醒来，二丫，
1: 哎哎，来客人了啊，欢迎光临。
0: 欢迎什么光临？欢迎谁光临啊？欢迎自己光临啊，欢迎自己从梦中光临，是不是？
1: 哎呀，
0: 几点了啊？
1: 吓我一跳，你说真是那个
0: 啥，哎呦二丫啊，那下午这又打雷又闪电的，都没把你吓醒啊？你怎么的？你被雷劈？

0: 迷了你啊。
1: 不是老板，这不是没有客人进来吗？我这睡一会儿。
0: 哪儿没客人一进来呀？刚才我买菜回来的时候，我刚看着一个客人往出走，我才问呢，我说哎，你这个吃点什么呀？啊，经理看一看去。他说不了不了，啊，我感觉这好像是一个啊，这个敬老院一样，里边有个人一睡着了。
1: 这也没叫我一下呢，怎么？
0: 谁叫我叫你八百多声了
1: 啊？
0: 你干什么呢？你这是啊？
1: 哎呀，老板你也别着急，你是不知道，这美女都是睡出来的，睡觉。
0: 嘿，
1: 啊，得多睡补美容觉。
0: 哎呦我天哪，二丫啊！
1: 啊，
0: 那你怎么着？你是多久没睡了你啊？你看你长这个样啊！
1: 不是，我这不也挺、啊、那啥的吗？
0: 你挺哪个啥呀？你就我跟你说，二丫
1: 啊。
0: 你这年轻人呀、啊、不要太注重那些什么外表表面的东西，你看看你还有什么美可容的吗？
1: 哎
0: 哎，
1: 老板，
0: 哎
1: 你别说话啊。
0: 啥呀？
1: 哎呀呀，
0: 我怎么的了你、
1: 啊、老板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发现你有变化呀。
0: 我有什么变化？
1: 哎呀呀呀呀呀，
0: 不是有话就说，有那啥就放。
1: 老板、
0: 哎、
1: 上个月你还顶个啤酒肚，
0: 不是我这
1: 怎么这个月就瘦了呢？
0: 我
1: 哎呀，
0: 瘦了吗？
1: 老板，
0: 哎、yeah? ，
1: 精神面貌不一样了，
0: 是吗？
1: 嗯，
0: 真的。
1: 老板，我拿个本儿啊，你跟我说说，
0: 干什么呀？
1: 你这怎么瘦的
0: 啊？我，
1: 你这怎么变好看了呢？
0: 啊，那你既然你这么虚心厚雪的话呢，我就传授你点啊。
1: 啊，好好好。
0: 这怎么回事呢？
1: 嗯，
0: 主要是不，我控制的饮食，
1: 控制饮食，
0: 多吃水果和蔬菜。
1: 哎，水果蔬菜。
0: 每天呢，锻炼仰卧起坐、
1: 俯卧撑
0: 以及呢这个长。
1: 哦，我懂了。
0: 你懂个屁呀、啊！你懂、啊。后来我吃坏肚子了，拉了一个多星期就瘦下去了。
1: 哎，
0: 是真是的，姐，你正逞着没用呢。二丫，你看看你现在啊，你看看你现在，
1: 我
0: 你就扔到土豆的地里，你都不显个的玩意儿。
1: 怎么是老板？你这说话都一套一套。
0: 你就扔在大葱地里，你也不比人好看的玩意儿。你说你这天天整这些美容，赶紧起来干活了你，真是。
1: 对了，那个啥，那个麻辣烫那个底料弄好了，把锅呢搬一下去吧。
0: 哎，我去，谁搬呢？
1: 啊，哦，对，我忘了，我搬。
0: 自己干什么心里没个数呢？
1: 老板，那啥，我给你倒杯茶，你慢慢喝好不好？
0: 倒着吧，倒着吧。
1: 我去搬那个锅角。
0: 搬，嗯。赶紧的吧你，真是的，这一天天让我上火呀！哎呀，我天！
1: 哎呀，
0: 烫！
1: 啊，
0: 不是你干什么呢？
1: 我以前我也是摸耳垂的，
0: 然后呢？
1: 但是我这
0: 耳垂长脚上了、
1: 啊。不是，我不是周末吗？
0: Yeah.
1: 刚打了个耳洞，这不戴的新耳环、
0: 哎，
1: 我怕把我耳环扯坏了。
0: 哎呀，烫！
1: 哎，
0: 你可把你那个手从脚上拿开吧，你呀、啊，抠着个脚丫子、
1: 啊。烫啊，老板。
0: 那怎么着？
1: 啊，
0: 那。哎呦，二丫，我看看你这个，
1: 哎，你光看啊、哦！
0: 你打这个耳垂，打个耳洞，你干什么呀？你原先不是说你怕疼吗？你啊？
1: 是啊，我
0: 那是你婶带你去，然后你哭着回来的。
1: 我不敢嘛。
0: 啊，你这怎么的呢？
1: 咋说呢，老板、
0: 哎，
1: 人总有成熟的那一天吧？
0: 怎么的呢？
1: 我这现在吧，想来想去哈、
0: 哎，
1: 我就想通了。我觉得不打耳洞的话，那我结婚的时候得少见首饰啊！
0: 哎呦我天，
1: 有的痛啊，那得忍呐、啊，老板。
0: 你先找个对象再说吧，你还结婚呢你啊？
1: 对象的事儿不急。
0: 那你，哎，杨二丫，我问你
1: 啊
0: 啊，打个耳洞就多个首饰？
1: 不，老板、啊，你这是小看我了。
0: 怎么的呢？
1: 不光是打耳洞啊，
0: 你还干什么了？
1: 其他的也要跟上配套。
0: 你没镶个大金牙呀？
1: 老板，
0: 哎呀。
1: 哎，算了，不说了。
0: 别说。
1: 哎，我干活去了，不说了。
0: 哎，别，回来，有情况啊，这是。让叔帮你猜吗？猜吗？哎，
1: 都是秘密。哎，干活去了。
0: 哎呀，你看你那一个乐，跟个烂萝卜似的，还秘密啊？
1: 哎，不说了。
0: 回来。
1: 啊，
0: 说一说，然后我好给你爸你妈交代一下子。
1: 老板，你咋那么八卦呢？
0: 我这哪是八卦，这不叔是对你这个关心吗？
1: 啊，那我说说啊，
0: 说吧。
1: 我说你别告诉别人。
0: 我肯定不告诉别人。
1: 有点不好意思。
0: 我拿本记。

0: 下来的。
1: 你气他干嘛呀？
0: 我这不帮你添梦一下子吗？
1: 这样的，
0: 哎，
1: 我这不周末呢，
0: 嗯，
1: 就是找人算了一卦，
0: 啊，找人算了一卦
1: 啊，就说呢，
0: 哎，
1: 我这个名字啊，
0: 哎，
1: 不好，挡住我的桃花了。
0: 杨二丫多好呀！
1: 我得改个名字。
0: 那改什么呀？
1: 对我整个的这个运势啊，
0: 哎，
1: 有帮助，包括打耳洞，哦，这都是配套的。
0: 啊，打耳洞，啊，就通风呗。
1: 不是通风，就是桃花，
0: 啊，
1: 你这是都得什么打开这个通道，是吧？
0: 耳朵上插桃花。
1: 哎呀，跟那个没关系。总之呢，名字，
0: 名字，哎，
1: 得改一个。
0: 那你改什么名啊？
1: 哎呀，我看好了。
0: 哎，
1: 你看，啊，老板，
0: 哎，
1: 这名字怎么样哈？
0: 怎么样？
1: 为了符合我的气质，
0: 洋气质。
1: 怎么洋气质？谁叫这？我说我这个名字
0: 啊，名字，
1: 符合我的气质，
0: 杨符合。
1: 哎，不说了。
0: 哎，你说一说，这是老外帮你猜梦的吗？这真是的。
1: 我说了，你不能笑话我，啊。
0: 我不笑话你，
1: 我是很认真的。
0: 你就说吧。杨一啊，
1: 我说了。
0: 说呀，你看起什么名呀？
1: 纳兰嫣然啊，
0: 纳兰嫣然
1: 啊，是不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啊，古色古香的那种古典美？
0: 四个字儿的，
1: 嗯，
0: 纳兰嫣然。
1: 纳兰嫣然
0: 不好，不好
1: 啊，不好啊！
0: 二丫啊，就让你多读点书
1: 啊。
0: 你说你现在起这个名字多难听啊？
1: 难听啊！
0: 你就说嫣然
1: 啊，
0: 泪大街哟。
1: 怎么嫣然一笑，这很符合。
0: 哎呦我天，你现在看一看，出个门十个人都有八个人叫你嫣然的，
1: 是不是啊？
0: 还有那两个叫什么子欣的，我说这名不好，不独特。哎，
1: 老板你说有道理啊，
0: 真的。
1: 哎，那怎么我能怎么独特点
0: 啊？我想想啊，
1: 啊，
0: 原先我看过的那本书啊，那个叫也是纳兰诗集，那个叫纳兰容若，哎，我知道了
1: 啊，
0: 我要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1: 那你说
0: 哎，这个什么呢？哎，还叫纳兰啊？
1: 哦，还姓纳兰啊？
0: 你不是还姓纳？还姓纳？纳这个字不错啊。
1: 哦，
0: 我想想，
1: 哦，
0: 哎，有了。
1: 哎，
0: 你叫纳脸真圆。
1: 纳脸真圆。
0: 哎，你看这个，
1: 你才脸圆呢。
0: 哎，要不然就是什么，纳林真胖。
1: 不是你这，
0: 纳胖的真蠢。
1: 哎呀，老板，我就多余跟你说，我跟你说，
0: 你这
1: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跟你说，这个都是封建迷信，你知道吗？名字呀，改名，人只有自己努力了。我跟你说，以后这个你什么所谓的运势才会好？人要不努力啊，你这都是封建迷信，以后什么你都好不了，知道不知道？
1: 那我怎么努力呀？我总得有个方向吧？
0: 有啊，
1: 啊，
0: 这不我已经委任你为咱们麻辣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了吗？
1: 哎呀！打扰了，
0: 哎，怎么的呢？
1: 再见。
0: 不是回来呀，这孩子。
1: 你老板，你要有主意你就出，没主意你就不要出。
0: 我跟你说，你就不要信那些歪门邪道的。
1: 啊，
0: 我就给你出个主意啊，说都是过来的人，对不对？啊，每次啊，你出去跟人男的见面啊，啊，相亲什么的，打扮漂亮一点。
1: 打扮漂亮。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一身啊，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是不是？
1: 我这不工作服吗？
0: 不是，关键你工作服平时生活当中你买两套好看的衣服，
1: 哦，
0: 对不对？
1: 那我打扮漂亮，才能让男的喜欢我呀。
0: 不是，我那意思是让男孩的注意力吧放在你的外表上
1: 啊，
0: 不要总放在你的智商上啊，这样成功几率会高一些。
1: 我智商挺高啊。
0: 你也，哎呀我天妈呀。
1: 哎，说起这个事儿我就头疼。
0: 哎呀我天，我看你我都头疼。
1: 哎，你说老板，
0: 啊，
1: 这事儿是不是就怪我妈？
0: 咋的？
1: 你说以前我上大学时候谈恋爱吧，
0: 嗯，
1: 哎，我妈总是嘱咐我
0: 说啥呀？
1: 别着急，
0: 嗯，
1: 啊，进展不要那么快，
0: 别那么快，
1: 你得多了解对方的为人呐。
0: 你说的没问题啊。
1: 你说现在，
0: 嗯，
1: 啊，我妈成天唠叨我，
0: 咋的？
1: 你怎么还不着急呢？
0: 嗯，
1: 人品不错就赶紧结婚，等你多了解一下，黄花菜都凉了。你说这怎么回事
0: 呢？哎呀，真是确实怪你妈呀。
1: 啊，
0: 还以为你能找到对象呢。
1: 我怎么找不着了？
0: 我跟你说，你单身啊，二丫啊，说是这么多年看出来了，
1: 嗯，
0: 那完全凭实力的。哎，我就纳了闷了，
1: 凭实力？
0: 你是怎么挑？你是怎么凭实力单身的呢？你啊，
1: 这凭实力单身呢？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北向南东宋路附近拥堵523米，石竹路南向北元美中路附近的拥堵465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环城南路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呢拥堵883米，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营路附近拥堵503米左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东向北西平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拥堵890米，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589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南西向南红六路附近拥堵1.02公里，在环城东路辅路南向北衡中一路到年丰人行天桥拥堵339米。与此同时，在温州路南向北管温路道附近呢拥堵638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您久吧。
1: 你家里有铅笔吗？我家的都用完了。
0: 喂，我有一个给你呢，拿去吧。
1: 还有，你有橡皮吗？
0: 我橡皮有一个，但是可以分一半给你。
1: 谢谢。那你还有那个彩笔吗？
0: 有，我有12个颜色的。
1: 那可以都给我吗？
0: 不可以。你有干啥呀？
1: 主要是我学习太刻苦了。壮壮，你在干嘛呢？
0: 我在写我的愿望呢。
1: 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0: 我的愿望吧，就是将来长大呢，我要当老师。
1: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对，之前我是想去收破烂去，但是现在我又想当老师呢。
1: 你又改了呀？
0: 当老师可挺好啊。
1: 好在哪儿哟？
0: 你想当老师不？看漫画书、下象棋都不用花钱，只要没收小朋友的就可以呢。
1: 壮壮，你今天又上课的时候看漫画了吧？
0: 让老师给没收啊。
1: 天哪！
0: 但是吧，老师放学之后就还给我呀，但是让我爸爸明天去一趟。
1: 完了，壮壮，你完了。
0: 杨小发，你有毛钱吗？
1: 6毛钱。
0: 因为我现在不有9块4毛钱，我就差6毛钱呢，就凑成10块呀。
1: 10块那么多？你要买什么呀？
0: 这就是我平常攒下的零花钱，我要给我爸爸买双鞋。
1: 哇，壮壮，你怎么那么懂事呀？你还知道给你爸爸买鞋？你爸爸过生日吗？
0: 不是。
1: 那你爸爸没有鞋了吗？
0: 不是。
1: 10块钱？那你想给爸爸买什么牌子的鞋呀？
0: 就啥说呢？啥牌子都行，只要是鞋底子软一些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明天我爸爸要上学校，老师跟我爸爸说的话，我爸爸一定拿鞋底子给抽我。
1: 壮壮，咱们写作业吧，我把本拿来了。
0: 我作业都写完呀。
1: 这么奇怪。你的作业写完呢？
0: 对呀，我可写的挺快呀。
1: 那可挺快哟。我看看。
0: 你看看，我都写完呀。
1: 壮壮，你这快倒是挺快的，但是都错了呀。
0: 别胡说呀，我写的可挺对哟。
1: 这道题补习班老师今天刚讲过，你看你咋写的呀？
0: 哪个呀？
1: 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于哪里？
0: 我汉水发源于头上。对，我有美臭吧，我家娃的时候牛都跟脑瓜顶上扭下来的。
1: 发源于陕西省。壮壮，你可咋整啊？在这道题你记不住，那这道题也太简单了吧。
0: 你哪一个？这个我也写错了。
1: 这也错了呀。
0: 这咋错了呢？
1: 长着2只腿，每天早上叫我们起床，而且非得把我们叫醒的动物，请写在下面。
0: 妈妈。对，每天都是妈妈把我叫醒的。两条腿。对，我妈妈也长2条腿呀。
1: 公鸡。
0: 我妈妈才不是公鸡呢。
1: 完了，壮壮，你真的完了。再说了，你这写的是啥？

0: 这作文老师留的题目是生命的价值。
1: 我这个作文吧写的可挺好的。
0: 你这根本就不是生命的价值。
1: 咋不是呢？你看看我作文写多好吧。今天我跟我爸爸去菜市场买菜，一个卖海鲜的叔叔说，活鱼每斤10块钱，死鱼每斤1块钱，活虾每斤30元，死虾每斤2块钱，活螃蟹每斤40块钱，死的螃蟹要丢到那垃圾桶里。小朋友们，生命宝贵，我们一定要珍惜哟。
0: 我可不能跟你一起写作业啊。
1: 咋的呢？你就按照我这个写就行了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吃饭呢？
2: 爸爸啊，在最后翻两勺子，马上了哈，加点小盐儿，哎，加点小味精，哎，马上就好了。
0: 来，
2: 你这样，你先别搁这儿这个站着了啊，这帮着你，你去把那个桌子给把碗筷帮爸爸摆一摆，马上吃，摆好就好啊。
0: 摆，
2: 快去吧。
0: 这个碟子，哎，怪准，爸爸，我摆好了。
2: 哎，菜来喽。啊，这个炒鸡蛋啊，
0: 鸡腿。
2: 哎，有鸡腿儿，这鸡腿是谁给你的呀？
0: 爷爷。
2: 对啦，爷爷啊，爷爷给你的哪鸡腿儿？还有这个啊，炒青菜，来，青菜往那摆一摆来。
0: 青菜我不要。
2: 那不行啊，
0: 拿远点。
2: 什么玩意儿远点？真是越没越来越没样子了，是不是？来，青菜得吃啊。还有这个啊，要汤，先给你舀一勺汤啊。来，
0: 爸爸，我不喝汤，我就吃肉。
2: 别晒脸啊，惯着你啊。我跟你说，你爷爷现在走了，知道吗？没人惯你了啊！是都得吃点。
0: 爷爷为什么不在我们家吃饭呀？
2: 你爷爷不得上老年大学合唱去吗？嗯，那个玩意儿整，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哈哈哈哈，你爷爷，这家今天你爷爷来还带来一瓶酒，没喝了。爸爸晚上呢，把这个酒呢剩下喝一点。
0: 哎呀，妈妈都不让你喝。
2: 哎，这个咋？咱们爷俩之间的事就不要跟妈妈说了，而且这爸爸这葡萄酒就跟葡萄汁似的，喝点没事儿。你来，你吃你的，不用管爸妈。哎呀，你说我这个爹呀，真是的。哎呀，净喝好酒，我也尝一尝，沾个光吧。哎。
0: 爸爸，你怎么了呀？
2: 哎。不对呀，这就不对呀，
0: 怎么了？
2: 不是，我那这跟中午不一样了，我这尝一口，这葡萄酒怎么了回事呢？哎，不对，
0: 你不是中午说这个酒很淡吗？
2: 对呀，这中午还是淡的，怎么味道变
0: 了？加了两勺盐，一罐酱油，
2: 你给我酱油，
0: 现在不淡了吧？
2: 你加啥了？
0: 两勺盐，一小盖酱油啊！你不是说蛋吗？
2: 这个玩意儿我爹好不容易带来的玩意儿，你说你这蛋，哎呀我天哪！我看你这是你咸的，你这是不带咸呐！哎呀我的，
0: 现在又咸了呗？爸爸，那我给你兑点汤吧。
2: 我要不是怕我爹的话，真的。我杨勇，哎呀，吃你的吧，吃你的吧，你这。
0: 爸爸，爷爷给我买鸡腿，可真好吃。
2: 那啥，两个鸡腿呢？
0: 嗯。
2: 你给爸爸尝一个，
0: 嗯，
2: 看看好不好吃。嗯、哎。
0: 爸爸。
2: 嗯、
0: 哎。妈妈都说了，
2: 妈妈，
0: 你现在都高三了。
2: 我高三。
0: 你就不能吃油炸食品？
2: 我还大一了呢，我高三了。你妈说我是三高。
0: 对。三高了，
2: 什么玩意儿？高三了，高三了，给爸爸尝一个。
0: 那就不行。
2: 这孩子怎么护食呢？你说给爸爸尝，怎么都吃了？
0: 我要给爷爷打电话。
2: 行，哎，坐，祖宗，坐，不用打了，吃，都是你的啊，吃。
0: 那好吧。
2: 这孩子跟你爷爷一样，你说你跟你，哎呀，真恨人。你看你个瘪嘴，跟你爷爷没眼。

0: 了似的。嘿，吃，爸爸不抢你了啊。嗯，今天你给爸爸酒里加这个酱油，爸爸也不说你了啊。嗯，然后你那啥吧，
1: 谢谢。
0: 来肉，鸡蛋来，多吃点来。好吃不啊？
1: 好吃。
0: 鸡腿好吃不啊？
1: 好吃。
0: 啥味的？
1: 鸡腿味的。
0: 鸡蛋好吃不啊？
1: 鸡蛋不好吃。
0: 不好吃啊？那不吃鸡蛋来。花儿啊，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嗯。啊？给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0: 啊？那啥，没啥大事儿。那个，回头你把你的零花钱呢借给爸爸点儿。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不行哦！
0: 你干啥呢？脑袋摇的跟个拨浪鼓似的。
1: 不行哦！
0: 不是你个小孩，你要那么多钱干啥？你爷爷刚才是不是给你50？
1: 是。
0: 你借给爸爸。
1: 不行。
0: 你干啥？你的钱留着你干啥用？
1: 我可得自己存着。
0: 你存钱干啥？
1: 我要存好多好多钱。
0: 存那么多钱干啥？
1: 等以后我有女儿了，我坚决不骗我女儿零花钱。
0: 你坚决。别出，赶紧吃完写作业去吧。是这孩子，作业写没写完呢，还搁那摇头晃脑吃呢，那都剩鸡骨头了，还说了啥呀？
1: 作业吧，一会儿我再写，我还有几道题不会呢。
0: 啊，一会儿爸爸给你。哎，我问问你啊，你上那个夏令营啥的，那老师都怎么样啊？
1: 爸爸，我跟你说，我们新来的那个补习班老师可漂亮了，他说话也特别的温柔，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我们班里所有的同学都喜欢他，真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姐姐。
0: 你得跟那小姐学，知不知道？
1: 是。
0: 懂文明讲礼貌。那你们那个班主任呢？怎么样？现在？
1: 是个男的。
0: 是个。没了。
1: 没了。
0: 现在这孩子真是的。赶紧的爸爸，你这个哪道题不会爸爸告诉你来。
1: 就
0: 辅导下了。
1: 其他的写了这道题。太难了。
0: 难啊难。
1: 这个是爸爸啥叫信心百倍呀。
0: 什么玩意儿宝贝儿。
1: 信心百倍。
0: 信心百倍。是信心百倍呀。成语。这说啥呢？就是信心百倍是什么意思呢？你二叔，你知道你二叔不？
1: 知道，
0: 就是你二叔相亲之前的样子。那叫摇头晃脑的，跟你似的呀！我天妈，
1: 信心百倍的二叔，
0: 信心对。
1: 爸爸，那啥叫丧家之犬呀？
0: 这爸爸给你解释一下子。那就是你二叔相亲回来那德行，垂头丧脑的。
1: 那啥叫没心没肺呀？
0: 那你还不知道吗？你爷爷昨天骂他因为啥呀？那就是你二叔相亲竟然给吃撑着了，没心没肺。忘了你爷爷骂他呢？
1: 是这么回事啊？
0: 不争气呀，你二叔啊，真是。
1: 我会了。
0: 我跟你说啊，猴儿，一会儿赶紧那个啥，早点睡觉啊，吃完了写完作业，然后早点睡觉，早睡才能身体好，知道不？
1: 我不早睡，我还得看电视呢。
0: 你说你这个一放假呀，晚上不睡，早上你不起啊？我跟你说，你今天必须早点睡，知道不？要不然你得吃药了，那身体不好就吃药了啊。
1: 好，爸爸，我要吃药。
0: 你要？这孩子现在怎么这样？那药多苦啊！完你吃苦药，完了完你苦的，不吃那种苦，可苦了。
1: 没事，爸爸。药太苦，我就两个冰淇淋就能吃。
0: 你还挺能对付哈。那么那个胶囊，那药你都咽不下去多，那药不行多啊，
1: 咽不下去，我可以喝饮料，我拿果汁往下顺。爸爸，我要吃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新疆大家抱住了。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9月15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只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嘅忠诚卫士。
4: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3: 今年8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发布。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亏损企业营收将超300万亿元。
3: 广东构建全过程创新链，科创生态激活新势能。
4: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佢哋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喺回信中话：漳州110系公安系统嘅一张亮丽名片，俾我留下深刻印象。你哋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好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俾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此访是十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
1: 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十场活动，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经济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意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

0: 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货物进出口总额37,753亿元，同比增长 17.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结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下阶段要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等。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明确要求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推进电子专用设备、测量仪器整机及配套系统攻关，加快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创新和应用落地，推动北斗从行业应用转向全民普及，统筹推进细分行业产能规划布局和产能预警等。规划还聚焦重点任务，设置了电子元器件及电子材料高端化跃升、光子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先进计算产业系统化提升等9个专栏。
4: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今日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制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
4: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今日上午在湖北武汉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累计成交超过9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5: 今年以来，我

0: 望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相相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昨日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表示，国家药监局将进一步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期一策、全程指导、研审联动，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三结合审评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上市进程，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动能。
1: 今日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测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白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在山东开工建造。该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的海域，作业海域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项目成功实施将对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油气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截至今日12点49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将于今日20点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 CCTV 二播出，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等同步播出。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以新质供给促品质、美好生活开新局为主题，企喺15开局之年，落实扩大消费15规划部署，聚焦质量强国战略，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为载体，联合相关部委现场权威解读，呈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激发全民消费活力，以品质赋能美好生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布在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介绍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显示政策连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指出，为方便香港市民和各界人士更了解上述两份文件，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介绍文件重点内容。摘要的封面是晨光之下维多利亚港欣欣向荣景象，色彩融合了两份文件封面的颜色。他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会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定下施政重点。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李家超说，过去3个月，他和特区政府司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和市民直接交流，通过多种渠道累计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5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
0: 香港旅游发展局今日公布，今年前8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约28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和4%。数据显示，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8月访港旅客约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

0: 香港旅发局表示，未来数月将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和香港跨年倒数等活动，并与业界合作推广旨在香港的旅游体验，吸引更多旅客访港。
1: 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把创新落在企业上、产业上、发展上，源源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来听报道。
2: 凌晨一点，在位于深圳市坪山区的比亚迪零部件生产工厂，一群人形工业机器人正在往返转运汽车底盘配件。当调度屏幕弹出低电量预警的时候，缺电机器人自主走向换电站，双臂协同完成热插掹换电，继而重返工位继续作业，全程只是用时三分钟。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新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焦继超话：唔使人工值守，唔使停工充电，呢套搭载群脑网络嘅工业人形机器人系统，令工厂有咗唔离岗嘅产业工人。今年以嚟，呢款机器人加快走进汽车、物流、航空等制造场景，喺工厂里边大显身手。优必选所在嘅深圳机器人谷，汇聚了上百家机器人企业以及近十所高校与科研机构，楼上楼下即是产业链上下游，高校运转的产业科技创新集群极大缩短了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周期。在深圳鹏城实验室，海量国产服务器高速流转数据，这里的鹏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不久前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今年六月，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的全球存储性能榜单当中，处于边建设边调试阶段的鹏城云脑三斩获全球总榜、研究榜双第一，大幅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话：鹏城云脑三完全建成之后，将成为国内单体规模最大、支撑万亿参数神经网络模型研究的大科学装置，全面适配 AI 科研、超级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场景，带到海量存储、极速吞吐、高效算力的统一。当前广东正加速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与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截至今年5月，广东已建在建自算中心相关项目56个，位居全国前列。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自算中心加速落地。广东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龚国平表示，广东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将创新资源更多布局到企业，对接到企业，将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34.2%， 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9.7%， 电子元件产量增长 10.7%。 翻开广东2026年经济半年报，新质生产力正在拔节增长。
0: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日发布《广东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工作方案》。方案提出，计划到2028年底，广东数据跨境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数据跨境产业拉动的制造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增加值达10000亿元。方案指出，计划至2027年底，广东数据跨境规范化、便利化、规模化程度显著提升，打造50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跨境重点场景。到2028年底，广东数据跨境赋能产业发展、服务提升、智力协同的作用越发凸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球数字化水平最高的湾区。
1: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州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全市涉海科技创新平台达170个，累计新增涉海概念验证平台和中试验证平台5个，新增海洋领域标志性场景20个，全市海洋制造业规模将增至1430亿元，累计新增涉海四上企业1800家，新增涉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00家，外贸集装箱航线增至220条。

0: 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蓝色伙伴关系。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教昨日下午表示，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将于9月中下旬在广州举行。
2: 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金针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进军营活动能够感悟精神、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把青春奋斗融入港澳发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0: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生牛鱼316批次，5432.47吨，持续以稳定、充足、优质的本土奶源保障香港民生市场供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号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本次大会的致辞。致辞说，本届大会召开之际，全球正处于深刻动荡与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也增多，核扩散的诱发因素在增加，而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却在瓦解。同时，世界正处于核能发电革命的关口，这场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审慎的管理与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时代呼唤多边主义，尽管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类似机构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回归常态至关重要。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单忠德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指出，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更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未来中国将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统筹发展同安全，拓展核能合作新空间，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筑牢全球核安全屏障，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核科技向善为民，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本次大会将持续至18号，共有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的近4000人参加。
0: 当地时间14号10时许，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帷幕。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突出指挥筹划深度融合、灾害救援全链贯通、多域力量协同联动，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仲将在老挝万象市、沙哇拿吉省乌同蓬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速波省沙马奇塞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1: 据特尼斯新闻报报道，巴勒斯坦教育部长巴尔哈姆14号在特尼斯首都特尼斯时话，受以色列持续轰炸影响，超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巴尔哈姆当日在阿拉伯联盟教育

0: 育、文化及科学组织主办的一场关于巴勒斯坦儿童问题的会议上表示，加沙地带超过 90% 的校舍和 82% 的大学遭毁坏。巴勒斯坦儿童，特别是加沙地带儿童，正面临严峻的教育危机。巴尔哈姆谴责针对教育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破坏行为，并指出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军事检查站持续限制学生出行。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5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2度；珠海晴天，26到31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惠州多云，25到33度；东莞多云，23到32度；中山多云，25到32度；江门多云，26到33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2度；纽约多云，21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0到14度。
0: 最后来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8到1.1米的轻浪。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呢，是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60%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八一路的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鹰路的位置上呢，拥堵是1.5公里。还有温州路的南向北，在管温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八达路是东向西，管泰路附近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太和商业街的南向北啊，在长泰路附近保持耐心。另外就是管长路辅路的南向北，从管长路路口一直到管长立交桥，当前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另外我们看到在东莞大道南向东的方向，在奇峰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1: 哎，姑娘，找你的钱
0: 啊。谢谢，
1: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0: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2: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3: 谢谢你，小朋友。
0: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4: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是9月15号啊，来到了周二的时间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如约而至哈，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跟着我们的专业的老师一起来运动一下。那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哈，在每个周二的晚上呢会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教大家跳一跳拉丁舞。我觉得有的时候舞蹈真的是一种非常能够让人坚持下去的运动。首先呢是美丽的舞姿加上音乐的结合，你会发现

现它不仅仅是达到了体育和艺术的一个结合，更重要的是啊，还有这个健与美的一个结合。所以呢，在练习舞蹈的一个过程当中，你除了能够提高自己身体的一个协调能力啊、平衡能力啊，锻炼到各个的肌肉群的同时，还能够收获一个这个成品舞，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跳舞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哈都放在了音乐上，放在了舞蹈的节奏上、舞步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当中那些比较容易让你这个烦心的事情啊，那些压力都会暂时的遗忘，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舞蹈啊，把心里的压力释放出来。另外就是这段时间因为经常下雨啊，很多朋友都说我没有办法去户外运动了，所以呢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在家里您对着手机就可以跟着我们的两位专业老师来学习一支全新的舞蹈，在家里也能跳起来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啊。刚刚说到这两天总在下雨啊，也要提醒各位哈，如果说你是一个很爱种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啊，家里的那个阳台的花盆啊，阳台的这个空调的接水盆啊，什么都要定期的去清倒一下积水啊，因为这段时间的蚊虫比较多，而且呢这个蚊虫的卵呢、幼虫啊，它就很喜欢水，它离不开水的，它要水这个生存，所以呢一定在下过雨后要检查一下你们家的容易有积水的点，比如说这个花盆的托盘啊，还有就是这个下水道啊有没有堵了呀啊，及时的去清倒一下。当然了，日常我们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哈，外出的时候呢穿上这个长袖的衣裤啊，尽量是浅色的啊，还有就是可以喷一喷那个驱蚊花露水有避蚊胺成分的一些这个驱蚊剂等等啊，保护好自己不要被蚊虫叮咬了。昨天还在这个和这个同事聊呢，说最近蚊虫真的特别多，就坐在家里哪也没去，就坐家里啊，这个身上就被叮咬了几个大包了。所以平时在家的话呢哈，就是如果有纱窗的话呢，就是用纱窗哈，实在就是没有的话呢，咱们就尽量的就是在家里呢也点一点那些蚊香啊，或者是喷一喷这个驱蚊的东西啊，保护好自己。当然了，朋友们也要说到了哈，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转眼你看9月15号了，还有10天的时间吧啊，我们要过中秋了，朋友们，中秋佳节要来了，你怎么还没有准备好月饼呢？你这走亲访友的，你不得这个带上一盒月饼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吗？所以哈，这个月饼给大家推荐我们东莞的老字号了，华美月饼，一道真的是非常地地道道的广式月饼了。而且华美月饼呢其实现在他们的一个月饼的制作技艺啊，已经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里面也是每一块月饼哈、藏着专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在东莞茶山的华美梦工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你走进这个月饼的博物馆，你会发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珍贵的古饼模，真的是有就是很多的历史在里面，记录着整一个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然后非遗传承人呢，也是从这些老饼模当中汲取了一些创作的灵感，然后呢再加上啊自己的一些这个创新，反复的调试测试，最终呢是敲定了 1.5:8.5 的黄金薄皮配比。所以你会吃到华美月饼，你感受到它是什么呢？皮儿薄但是不易破，然后里边的馅儿啊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工序啊非常的严谨，从原料的这个严选啊、制作呀、包皮呀、包馅儿啊、那个还有烘烤啊，每一步就是八大工序，每一步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这个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那个月饼里面的那个大蛋黄的。他们有15克的大蛋黄，所以你一口咬下去是那种咸甜平衡的味道，正宗的广式风味。华美月饼呢啊，也已经是在我们东莞茶山这个成立很多年了哈，也是35年的一个这个时间了，就是说实话哈，这个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正宗的广式古法风味，在这个中秋也是可以走亲访友带上的。团购热线各位也可以记一下，8640-3555，8640-3555。说实话，我觉得华美月饼还很好玩的一点是，他们的那个华美梦工厂啊，就在茶山，他们那个梦工厂

0: 呢，除了里面有一个这个华美月饼博物馆之外呢，哎，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华都都星球，然后你还可以在这里面呢去自己 DIY 去做月饼啊。总而言之，就是它是一个既能够让你这个学到知识、了解到中秋文化的一个地方，同时呢也可以亲手去制作月饼，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如果说这个中秋放假，你看有三天假期嘛，是不是？哎，不知道去哪玩，正好又想感受一下就是中秋的一个节日氛围的话呢，我觉得茶山的华美梦工厂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至于具体怎么去啊，怎么玩，各位也可以都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有不少的主持人呢都去探过店哈，打过卡，包括我自己也去过，所以各位也可以去我们的视频号找一找视频，了解更多详细的介绍。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

0: 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啊。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跟随着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来进行一支双人拉丁舞的学习和练习。那今天晚上呢，可以这个跳跳舞，挺开心的哈。各位呢，也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在每个工作日晚上的6:30到7:30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运动，让大家就是能够锻炼好身体，管理好身材。有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出发去看更多的风景。那么金秋十月，大家想去哪里玩呢？可以跟着我们广电主持人一起去探秘南疆的胡杨林。没错，我们在十月份呢已经进入到秋季了，所以呢我们往新疆走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南疆的胡杨林。七八九月呢，因为是夏季，可能更多的朋友说我去北疆看一看，但是南疆的风景其实也很美，主要就是在这个金秋胡杨林，这个真的就是最美的日子，就这么几天。10月27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条线路，因为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3飞8天的行程，我们从乌鲁木齐进出，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只要5980元，就6000块钱都不到啊。我们会去8天，而且呢3飞，带着大家一起呢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还有像漫步喀什古城啊，看这个白沙湖的纯净，赏温苏大峡谷的壮美，这一次精华的景点全部囊括在里面了。另外呢，精选豪华酒店，并且呢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我们拒绝团餐哈，吃住行全拉满。当然这条线路呢还有另外一条是从喀什进出的，同样也是8天，但是是双飞啊，就是飞两趟，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啊，是7680元每人。而这一场呢是深度游了啊，这一条线路是深度游了，深入到这个泽普5A级的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还有穿越达瓦昆沙漠去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啊，打卡中包友谊公路，以及像喀什古城啊，沙车王府啊，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都是精华啊，每一条线都是精华。如果说你也对这条线路感兴趣，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直接找到我，因为27号我和大家一起去嘛，所以可以直接找到我，在东莞电台

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啦，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啊，想把想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说是你计划出行的一些日期，比如说我们一帮朋友，我们计划在哪个时间段想出去玩啊，看看我们有没有相关的线路可以推荐，或者你们人数够的话，为你们专门开条线路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来找到我，我们一起聊一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0: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呢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

通行情况，当前在八一路的东向西，从同沙下园路到虎鹰路1.2公里的缓行压力，还有港口大道的辅路呢，是东向西从环城西路辅路经过的，司机朋友也同样需要保持耐心了。再来看到的是东莞大道南向东，目前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行驶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体育路呢是东向西管泰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还有管泰路的南向北当前是在宏远立交桥附近的行驶压力也会比较突出。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今天晚上呢，各位可以跟随着谢老师和廖老师一起来跳一跳双人拉丁舞，当然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一些管理好身材的小妙招。首先想问问大家，你们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够不够呢？我们说人体的三大营养元素哈，首先是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另外还有碳水化合物。那蛋白质其实在我们这个每一天的这个能量当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认为呢，说我每天吃一个鸡蛋，吃几口肉啊，这个蛋白质它就够了。但是呢，有一个报告就显示了哈，是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团队的一个调查啊，做了一个这个结果就显示说，我们国内呢其实是有45%的成年人，就是成年的居民哈，这个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不仅如此，在2025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调查报告当中还显示，超过70%的国人不知道如何科学的去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也没有达到理想状态。说明什么？就如果说你的身体长期缺乏蛋白质，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伤口愈合得很慢，皮肤状态越来越差，弹性下降，还有那浑身没力啊，总是觉得那我睡得挺久的，为什么我总是很疲惫啊，这些原因都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蛋白质摄入不足导致的。当然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群，还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可能每天补充的蛋白质啊，或者说是适合吃的蛋白质，它是不一样的。那常见的高蛋白的食物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肉、蛋、奶制品，还有豆制品啊，这些都是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它的吸收率

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另外像杂豆啊、坚果啊啊也能提供不错的蛋白质。那主食当中呢，像各种的米面啊，其实呢也有一定的蛋白质，也有一定的贡献，但只不过它的这个吸收利用率是比较低的。肉类的话，你像这个鱼虾贝类啊，这种水产品，还有像这个禽畜肉，都是属于优质蛋白。你每天吃80到100克，就能够补充接近20克的蛋白质。那首先推荐大家的当然是吃一些这个低脂的一些啦，比如说这个鸡胸肉啊、鸡腿肉啊，或者是牛肉之类的哈啊，还有就是吃一些这个鱼虾贝类也是不错的。那蛋呢？鸡蛋啊，就是最具性价比的蛋白质了啊，它的一个氨基酸组成啊，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个成分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而且吸收的这个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吃一颗鸡蛋啊，大约比如说一颗鸡蛋大概是50到60克嘛，你吃一颗鸡蛋就能补充7克的蛋白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是除了正常你要吃这个补充这个肉类之外呢，你每天还得吃大概是这个两个鸡蛋啊，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像鸡蛋呢、鸭蛋呢、鹅蛋呢、鹌鹑蛋都行啊，只要你想得起来你要去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牛奶。奶类哈，就是奶类是这个优质蛋白质加上钙的双重的一个这个来源。你像你喝一盒牛奶，我们通常来说这个外面买一盒的那个牛奶是250毫升嘛，对不对？250毫升的牛奶你完全喝完它，大概能够补充是8到10克的蛋白质。当然有些朋友说我那个乳糖不耐受，那你可以试一试喝羊奶或者喝这个豆浆啊。刚刚说到豆浆了，大豆及豆制品也是不错的优质蛋白质，它是属于植物蛋白质。那当然了，你整颗的那种大豆它不太容易消化，而且蛋白质它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推荐是豆制品。你比如说你每天吃这个豆腐啊、豆干啊，或喝豆浆啊、腐皮呀 都行。那每天吃一大把的豆子，大概在25克左右。啊，对应的这个也就是比如说你吃豆腐你吃一个拳头大小的那种啊，你大概能够补充也就是8克左右的蛋白质了。那杂豆和大豆不同，它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和这个蛋氨酸相对来说不足一些啊，所以呢你可以搭配一些谷物去实现这个氨基酸的一个互补啊，提高整体的一个营养价值。就比如说你吃这个杂豆，你再搭配米饭一起煮，像我们很多朋友会喜欢说我在煮大米饭的时候去加入一些杂粮，对不对？也是可以加入一些豆子杂豆的，比如说像这个红豆啊、鹰嘴豆啊、芸豆啊、绿豆都行，只要你喜欢啊。我的口感上来说像这个红豆芸豆还是比较不错一些哈。另外就是鲜豆类的食物在蔬菜当中的蛋白质也是比较突出的，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够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就比如说你吃这个毛豆啊、豌豆粒啊啊是可以的，它大概你吃30克到50克的样子，就是能够补充大概3到7克的蛋白质啊，还是比较推荐毛豆跟这个豌豆哈。另外像这个坚果类啊，也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蛋白质，但是热量比较高，所以不建议大家吃太多，你就吃每天吃一小把啊，10克左右的，你能补充大概2到4克的蛋白质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蛋白质的补充其实是有很多方面的，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营养更加均衡。当然了，不同的人群啊，就是吃的方式怎么吃啊？吃多少也是有讲究。比如说一般人群啊，我们说健康的成年人啊，男性女性每天需要去补充的蛋白质的含量大概是65克到55克。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去把握啊，动物性蛋白、植物性蛋白啊，优质的蛋白质，它的这个量你得占到你每一天总膳食蛋白质摄入的30%到50%左右。日常补充的话，你就肉蛋。还有就是牛奶坚果豆类，你每天都吃一点，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到你的一个日常需求了。但是如果你是中老年人群体，它是说实话，现在我们的刚刚提到的那个调查报告当中就显示了，65到79岁的人群当中51.9%蛋白质摄入不足。长期缺乏蛋白质会增加什么呢？会增加老人患这个肌少症的风险，就是他走路他面临的摔倒的风险，这个骨折。

0: 的风险，失能的风险它会更高一些，所以老年人的蛋白质尤其要比这个普通人来说，成年的健康的成年人来说要增加一些。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每天需要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是72克和62克。那老年人这个牙口不太好，所以呢你可以补充一些这个软嫩一点的优质蛋白，你像蒸这个蛋羹啊、豆腐呀、酸奶啊、牛奶呀，或者是吃这个蒸鱼啊，都是比较不错的。还有一定的人群就是像孕妈妈啊、哺乳期的这个妈妈们啊，这个身体呢它的恢复是需要蛋白质的参与的啊，所以呢这个每天呢你都是需要有适当的蛋白质去摄入，一颗鸡蛋、50克的鱼禽肉类啊，还有这哺乳期的这个妈妈们可以其实是参考像孕中晚期的吃法，就每一天你要保证有牛奶、羊奶也行哈、鸡蛋、鱼肉禽类还有豆制品、坚果的一个摄入。还有就是运动健身人群了啊，因为运动健身人群呢，因为他的每天的这个规律运动的话呢，他的消耗啊，运动量比较大，能量的消耗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每天摄入 1.4 到 2.0 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就比如说一个规律健身的人群，他的体重是60公斤的话，那他每天就要吃大概84到120克的蛋白质。那这一类人群呢，并非说一定要靠吃这个蛋白粉来补充蛋白质。首先你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你稍微留点心，对吧？你去满足这个需求也是可以的。只有在你的日常饮食满足不了你实际需求的时候，再用这个蛋白质粉来作为额外的补充。但需要注意的是哈，把这个蛋白质平均分配到三餐以及加餐当中，是更有利于肌肉蛋白合成的。所以就是说啊，就是你可以就是每天的日常的三餐你都要有这个蛋白质的摄入，然后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添加。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3: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3: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FM101.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2: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2: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那各位街坊，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了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的系列主题活动。那20年来呢，是慈善会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民生大爱管家、微心愿啊，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啊去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那品牌项目像海豚计划是专门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帮这些孩子嘛去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了希望。另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的公益项目啊，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慈善的徒步活动也会陆陆续续的推出来。另外呢，像这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哈，也是内容非常的丰富，亮点很多的，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图片展，还有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以及善城的这个主题的慈善主题的这个音乐会哈，也是轮番登场。所以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去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因为接下来的一些系列活动，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起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当然节目当中哈，也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在这段时间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一些实惠好货，因为上新了。因为这段时间很多朋友说啊，过中秋了，这个假期又得是走亲访友什么的啊，一家团圆。那你得说吧，就是你不能两手空空的就去嘛，是不是？家人聚会啊，除了月饼，其实还可以带上像北京稻香村的糕点啊。给大家说，吃稻香村一定要认准3盒标签，这才是正宗的。老北京人他都认识这个牌子的哈，所以很多人说去北京旅行，他们每次去都得买。那这一次呢，我们商城也上新了，北京稻香村的小美满礼盒，1公斤的一个礼盒哈，里面呢是有22款饼，22口，14款饼，然后22个，一共是22个，价格很便宜啊，69.9元啊，不用去排队就直接送到手了。还有这个礼盒里带包装哈，所以送人也是非常的便利。另外呢，除了像这个好吃的稻香村的这个糕点之外呢，走亲访友的带上茶叶也是我们经常会选的一个方式。体面又有这个心意嘛，要送茶当然得选好茶了。给各位推荐的是巴马茶叶的6福临门铁观音加肉桂还有金骏眉的一个组合茶礼哈，就是不光是寓意好，里面还一次性的集齐了3款的福建原产地名茶，武夷山的金骏眉、安溪的铁观音还有武夷岩茶肉桂啊。总而言之都是非常经典的，想喝什么茶口味都能够照顾到。里面呢是一共有42小包，一共是248克，价格只需要158元。两样东西呢都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各位去回复订购2个字了解详细的介绍。好，今天晚上呢和大家也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我们来和大家一块儿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透过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啊，出现在广龙高速管攀高速附近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92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东深路莲湖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以及在新城路从新城大道到北门石桥西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Hello， 各位，9月15号周二的晚上7点53分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那除此之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非常的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观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观、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诚意。
1: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玉饼的中秋文化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法。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的热线是86403355，86403355，86403555。这段时间有不少的朋友都在反馈啊，咱们东莞雨水太频繁了，所以呢咱们也要注意防止蚊虫叮咬。那如果咱们在出门的时候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要涂含有避蚊胺、驱蚊汁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一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当然，如果在家里的话，睡觉啊，咱们尽量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

0: 15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福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
7: 出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9月15号周二中午的晚上的8:23，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有两个来自于我们电视台的一些福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那这个福利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要跟大家一块分享到的第一款商品啊，是巴马茶叶六福临门铁观音肉桂金骏眉组合茶礼，248克42包，乘以一盒，价格158。茶叶呢，一共是248克，有42包真空锁鲜小包装，还配了简约大气的礼盒礼袋，拎出去特别有面子。今天商城中秋特惠，到手只要158，不管是自己留着喝还是送人，都品质满满。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很多的福利。第二款是北京稻香村小美满 1.05 千克一盒，差不多是2斤多，22个饼，14个口味，价格69.9元。马上

就要中秋了，朋友家人聚会除了月饼还可以备上来自于北京的稻香村。那大家都知道北京的稻香村啊，它是分为不同品牌的，所以我们要认准什么？认准三和稻香村，这是标志性的老北京特产。每一次去买门口都是要排长队的，平时呢你单买4到5块的招牌枣花酥就得20块钱，那今天14个点心，22个点心14个味道啊，让大家都可以尝到，打包价6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三和稻香村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的大学本科阶段是在北京念的，我记得每一年回我的老家啊，就会给我的爷爷奶奶带一盒，给我的爸爸妈妈带一盒。没有给姥姥姥爷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不在了啊。拿回去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特别喜欢吃的是枣花酥还有牛舌饼，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山楂锅盔，刚好这一个套餐里面也都包含了。我会记得在读书期间能够吃稻香村的点心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你看，传承下来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必定是好的，大家可以和自己家人一起来分享。好了，各位，感谢您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一块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天气呢是26度到32度之间啊，有些地方依然会有阵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喽。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那么在接下来会继续跟你一起在歌里面来听世界，先来一段串烧听听感觉。

刚刚听到我们八首歌曲的串烧，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呢？听听我们今天的第一首人气单曲吧，萧敬腾，请记住我。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爱上副驾驶，

0: 到你。
1: 一起在歌里面来听世界，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看了一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刻，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琐碎啊是导致的注意力分散，这个现象呢也是成为现在最大的敌人。因为网络的信息来得太快，来得太碎了，然后呢你接收的一些片段化的东西讯息特别的多，所以呢也会打乱深度思考啊，打乱你的生活节拍啊，等等等等。我就想说从少刷朋友圈多听歌开始，接下来会是你喜欢的吗？

其实大家对林忆莲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早期的这种苦情啊、都市伤情女歌手，其实后期她会有一些很明朗很明快的歌曲，往后呢跟你慢慢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 Please Don't Go。

0: 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一秒帮你进入状态。这首歌没有前奏，歌手一开口就会把你拉入到情境感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是歌单里邓紫棋《泡沫》。

会靠前奏来营造一种意境跟氛围，然后呢把听歌的人带入到其中。有时候呢就是靠歌手一开口的那个腔调就把你拉入其中，给你听到敦美。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歌里听世界，

这首歌呢也是属于那种一秒能够把你带入到情境当中没有前奏的歌曲，林荣豪还有好几首你可以来找找听听看。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

0: 间，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此刻在车厢当中，然后慢慢开车的感觉应该还是很温暖的吧。这里是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这首歌请上沈以诚。

很多的一些音乐作品呢都在反映当下年轻人的一些焦虑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邵一贝的这一首歌此刻明白啊，这是出自他的专辑此刻明白的同名主打歌。那邵一贝将这张此刻明白的专辑定义为用于应对焦虑时代下现代人的

内心矛盾的心理处方，并把自己做了一个案例，就是剖析自己的一些困惑还有领悟，分享心理成熟过程当中的反思。这张专辑的风格呢，不是上一辈过往的那些大家给他贴的标签，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品从自己的心境出发，很大程度地展示了少一辈词曲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和情绪。我们来听听少一辈这一首《此刻明白》，就在打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3: 掠过大雨的飞鸟，
2: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超玩乐团 Calling for your love。 这首歌会不会让你会觉得哇，很想一起舞动起来？你首先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奈尔·霍兰，他演唱这首 Put a little love on me。 这首歌呢是单向组合成员他奈尔·霍兰入唱的一首歌曲，被他收录在专辑 Heartbreak Weather 当中。那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呢， Put a little love on me 是第一首完完全全由自己写的歌曲，然后呢这首歌对他而言就是像是首张 Flicker 一样，也许不会是大热门的单曲，但是确实能够击中到最柔软的部分。有人说时过境迁，眼看着 Neil 从出道时候金发的团宠小王子变成了如今温暖的爱尔兰大叔，但是只要他一开口，你就会彻底的沦陷在他的爱意当中。

这首歌来自四支笔 Four Paints 夏季悲歌。为什么夏季是有一些悲伤的呢？我们从这首歌当中可能会找到一些答案。我开始跟不上你的脚步，狂暴的雷阵雨隔开了我们，而你越走越远，剩下我留在这个夏天，好像会是有一些悲伤情绪的夏天。我们来听听看。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度啊低于零下35度。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如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4: 大安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请上朴树这一首好好的。从朴树的歌声当中，我们仍旧可以听到那种少年的沧桑感。虽然说朴树现在已经是大叔，中老年，但是值得我们感动的是，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他的那种少年的朝气，仍然在自己的平凡之路上好好的追逐，好好的热爱这个世界。请上朴树，好好的。

谈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灵魂歌手梁博，这首歌的编曲还有歌词配上梁博现场的这些演出，就会像是一首灵魂歌手的乐章，直击人心，同时也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那每次梁博谈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说仿佛自己就是一位灵魂歌手，好的歌手与好的歌曲呢，永远是不会遗忘的，因为他们不属于瞬间，而属于永恒。这是梁博应该对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吧。请上梁博这一首《灵魂歌手》。灵魂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月光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接下来要听到刘惜君这张专辑，叫做《如我》，他找到了自己的一些属于自己的想表达的风格啊，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浪里游》，这首歌呢是郭顶作词的，这首歌就是完完全全写给刘惜君。

的歌，在这首歌《浪里游》当中，然后郭顶延续到了他自己《水星记》当中的那种郭氏风格啊，自由随性，又不失旋律性和故事性，啊，称得上是一首不错的作品了。我们来请上刘惜君这一首《浪里游》。

大牌巧克力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丁世光，也许会有人在问说，丁世光他是谁啊？在大众面前名不见经传，但是却是很多大牌艺人垂青已久的词曲作者以及音乐制作人，比如说陶喆的 Catherine、 林宥嘉的心酸、周笔畅的泪骨都是出自他手，是不是够厉害？丁世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一个李荣浩好不好？就是自己写歌很厉害，以前写给别人唱，但是现在继续自己来唱。他会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对于他的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故事性的一些评价，也希望听众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丁世光的音乐。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听丁世光的这一首《神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每逢下雨天，我都会想起你，想起从前我俩的一点一滴。当时我又未懂得去珍惜，到今日我学会去爱的时候，

0: 会再一次出现。恋越落越大，而我就只有继续在等待。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漫长的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为妻夫慢同殿，万丈起来都是你这无义人害我。
1: 娘子，你听我解。

0: 心情重，你千不爱万不爱，听信法海之言，而我是妖啊！
1: 啊，姐，
0: 我纵然是妖，为是我待你真心，哪有半点害你之言？

0: 娘子，你的苦处为夫岂有不知呢？可怜我许仙之苦，又有谁人知道啊？
1: 乃是你自讨苦吃，还怪得谁来呢？
0: 哎，娘子，你唔好误会，系花。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保重。
1: 庙计安排成美事，化身转来。

0: 大姐，有道男女授受不亲，你故意阻拦，究竟意欲何为啊？
1: 你行路唔大眼，撞埋我度仲好讲。
0: 啊！我撞亲你？

0: 哦，咁或者我真系心神恍惚，撞亲人都唔知噶啦。唉，大姐，我一时不慎，请你又怪莫怪。
1: 咪行住。
0: 诶，你攞咗我把雨伞做乜嘢啊？
1: 梗系有缘故啦。睇你神色匆忙，到底你姓甚名谁？赶住去边度啊？

出奇啦。独识小子，无心系情事。大姐，我要赶住上工啦，唔该你俾翻把。

0: 来之不从，全披事，我可以到官衙告你。
1: 哦，你告我乜嘢啊？
0: 告你悔婚违约，罪难辞。
1: 哦，咁又笑话啦！你有乜嘢证据话我悔婚违约啊？又
0: 有此如山为棚。

董郎，你卖身葬父，已尽人子之孝啦。媒人，我早就找到啦。那嗰边。

0: 红啊，你不妨试叫一声，且看他有何言语。
1: 好啊，立即走上前叫声淮阴树，若能为我作兵媒，就请开声来指示。
2: 哈哈哈！喂。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机油怎么更换，有什么窍门，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提车之后，4S 店的工作人员都会进行要求，说我们要跑到5000公里之后回来更换机油，也就让很多新手车主呢觉得最合适的公里数就是5000公里了。所以有的人白天跑晚上跑，就为了把这5000公里跑出来，然后去换机油，认为这样做了之后磨合期就算通过了，而且在以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放心上路了。其实机油啊在半年的时间里就是作用发挥的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却让你去更换机油，实际上啊是对自己的车子还有磨合过程当中很大的影响。基本上在8000公里的时候更换一次机油，对于汽车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而且把机油滤芯一起更换，一举两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发动机的机油变黑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机油已经变质了呢？虽然发动机机油啊在高温条件下工作比较容易

0: 化变质，但是随着润滑油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多机油的使用，机油变黑不一定就是变质了。机油变黑还有两个原因，添加了新机油之后，以前机件上的油泥和积碳等车内物会分散到机油中，不用多长时间，机油机呢就会变黑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

0: 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在新十大路啊，提醒各位，目前十大路到广济路茶山段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新丰路啊，目前呢有拥堵，这会儿在管城段啊，东莞中学这块有堵车，堵车是将近1公里。其次呢，在环城南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有堵车，目前在雅园路跨线桥啊，往铜沙公园方向正在缓行，堵车将近2公里啊，这段呢拥堵较长啊。运河西三路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有一点点的缓行排队，是在管城段啊。再来看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情况，目前金朗南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堵车是将近半小时。还有在金朗北路，目前的东向西有拥堵，有将近1公里。东部快速干线的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拥堵将近3公里啊，目前这段也是很长啊。茶山立交桥往东去啊，堵车将近半小时。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2: 早上好。
13: 早。
1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13: OK，
1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10: 来吧，在早间我们一起出发吧哈！9月16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5分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7: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0: 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的情况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的整体的一个天气啊。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6度到33度之间呢、啊。夜间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啊，相对湿度呢是60%到95%了，会吹东北风2到3级。
7: 是，明后天的天气跟今天基本一样啊，最高温是33度左右，最低温是26度，这两天的雨水还不少啊。那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啊。那今天节目冷知识小宇宙，我们先会说啊，说人参呐、啊，居然会装死啊。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有灵性了吗？
10: 没错啊，说完冷知识小宇宙呢，我们紧接着会跟大家进入到资讯速递的板块哈，关注到最新的国内国际的等等的一些资讯短消息啊、嗯、那下一个环节就是热搜导航了，咱们来聊一聊被罗永浩吐槽又贵又难吃，但是呢反而涨粉的这个冰淇淋品牌野人先生，这次啊火得太魔幻了。
7: 哦，热搜导航第二条啊，说到 AI 啊，现在可以自主操控手机了啊，但不是说您现在手上的手机啊，因为最近有个叫豆包手机啊，说它呢这个软件开发的手机不用你操作啊，自己就能操作了，这个新机呢已经落地了啊。
10: 嗯，落地哪里呢？努比亚新机啊。热搜导航下一个话题，咱们聊聊网红大肉串大揭秘啊，全国小吃街普遍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乱象啊。
7: 对，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冷知识小宇宙。
9: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7: 提到人参这种植物啊，大家往往会想到很珍贵啊，又很滋补、
10: 是
7: 吧？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啊，这看似呢静静扎根在土里啊，比较柔弱的人参，其实有一项很强的生存技能啊，那就是它会假死啊。野生山参在深山当中啊，有的能活几十年啊，这是它的核心的一个技能。很多人认为啊，这植物只要枝叶枯萎了，地面上看不到新芽了，是不是就算枯死了啊？但人参不一样啊，它有着很强的生存本能机制，每年的秋冬季节啊，无论是人工种植还是野生的人参，地面上它的茎叶都会发黄枯萎，看起来就跟死了差不多啊。但是这是人参正常的一个休眠的习性啊。
10: 对，那不同于其他普通植物的季节性枯萎，人参的这个装死啊是常态休眠和应急休眠两种情况。常态休眠就是每年固定的生长规律，进入到冬季的低温环境之后呢，人参会停止所有的生长活动，把地上的茎叶的营养全部回流储存在根茎当中，安稳越冬，来年呢春天就重新的发芽生长。
7: 嗯，但是这种啊，这秋天落叶很多地方的植物都这样啊，这不算什么神奇的，真正神奇的叫应急休眠啊，这是人参独有的技能。当人参遭遇到极端恶劣的环境的时候呢，它会启动装死程序。比方说夏天，这个时候温度很高啊，或者是那个突然不怎么下雨，或者山林里突然发生虫害了，土壤养分严重不足的时候，或者是遭

0: 遇到暴雨啊，那积水要烂根的时候，反正就是环境剧烈变化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遇到生存危机的时候，人参不会硬扛，它会果断的放弃地面上所有的枝叶，会主动的切断根茎跟枝叶的营养输送，让地面上的部分的彻底凋零啊，哪怕有虫子去啃也不怕，凋零了嘛啊，然后将全部的营养、水分、生命力直接锁在地下的深根当中，进入到深度的休眠假死，以保全全身的根基啊。
1: 对，这种特殊的状况呢，在深农或者是懂行的人口中啊，有个专属的名字叫趴深。进入到趴深状态的人参呢，哪怕一整年、两三年甚至更久，地面上都寸草不生，光秃秃的土壤上呢，没有任何的生长痕迹。外行啊也看不出，诶，这地下居然还藏着鲜活的人参呢。
0: 嗯，等到环境改善之后，比方雨水充足了，或者温度适宜了，土壤养分恢复了，那人参呢它就结束休眠啊，重新的破土而出，在地面上长出翠绿的枝芽啊，完成新一轮的生长周期啊，这也是为什么人参能活这么久的一个原因哈。
1: 嗯，
0: 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粉丝啊，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啊。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北部学校的张浩辰，欢迎收听冷风蔓延。大家都觉得人参越老越补，年份越久功效越强，可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和人参真正的价值规律差得很远。人参并不是年份越久越好，超过一定年份反而会木质化，有效成分大幅度下降，一般原生5到6年，宁夏生15到20年是最佳采收期，此时人参皂苷的营养物质含量最高，而且人参的芦头并不是越粗越好，很多粗芦头是人工催长的，反而不如细密芦头的野山参价值高。另外，人参吃多了并不会大补，过量摄入会导致失眠、心悸、血压升高，也就是常说的人参滥用综合症。所以人吃人参要选对年份，控制剂量，并非越老越补。
0: 嗯，小粉丝的补充也很有意思啊。这个环节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来开通的。那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的话，非常简单啊，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啊，那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加了导播的微信之后呢，那就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找到主播小天啊，我呢就会邀请小朋友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喽。
1: 嗯，没错，在早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自境外回国或旅途结束返家之后呢，应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头疼、关节疼、皮疹不适的症状，要立即的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呢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在就诊期间呢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医蚊叮咬之后将病毒传播给他人呐。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啊，听一首歌，稍回来之后啊，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
4: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来到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今天周三啊，早上的7:50，这里是早听天下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4: 在早间呢，我们陪伴大家出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到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板块了哈，会跟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资讯短消息哈，包括呢内容很丰富啊，您可以持续来收听。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资讯速递啊。
6: 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市内消息哈，东莞市的消息。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为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00到10:23，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节目以及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及社会活动。
5: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
6: 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导启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业指导，要求压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等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旅游和本地生活市场的公平秩序。
4: 旅游资源空间配置新政出台，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意见，把15/5旅游发展空间需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科学选址，盘活低效用地，完善用途管制，遏制违规占地和景区无序开发。
5: 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预制制度落地，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通知，探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哈，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货币前面，推动创新药跟新型诊疗服务更快进入临床，缓解医院敢用价格难批的堵点。
4: 八月房价降幅总体收窄，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70城房价，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一线城市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二三线环比下降，二线城市环比下降0.1%，三线城市环比下降0.2%。70城中，二手房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8个，与上月相同。
6: 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海南强降雨洪涝灾害持续，海南多日连日的强降雨引发城乡积涝，农田被淹跟道路中断。国家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四级响应，并派驻工作组，发改委安排3000万支持应急恢复，重点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排涝清淤跟灾后防疫。
4: 广州番禺大学城现持刀伤人事件。9月14号17时20分许，广州番禺小古围街某火锅店门口，一男子持刀伤人，致多人受伤。警方到场抓获嫌疑人李某，35岁，事发地靠近大学城商圈，网传多人团伙作案，被广州公安辟谣。
5: 焦点访谈曝光，为新能源加油站。近日，央视焦点访谈追踪调查发现，部分地区，以新能源代替新能源名义违规销售汽柴油等危化品，形成了黑灰产业链条。近日，在河南濮阳的范县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央视曝光的涉事企业进行勘查取证，并对照曝光问题进行整改。
4: 免费鸡蛋诱导老人买理疗仪。媒体调查发现，东莞部分医疗器械门店以免费鸡蛋引流，借健康讲座夸大理疗仪功效，宣称可替代心脏支架，同款仪器线下售价20000多元，为线上10多倍，涉嫌虚假宣传，监管部门已关注老年消费陷阱。
5: 海南琼海黄皮苗宣传翻车。近日，海南琼海的阳江镇公众号把干部一次性送群众2株黄皮苗写成多次自掏腰包买黄皮青苗，还有这个沉香苗进行帮扶。那么面对群众的追问，称是文学宣传加工。那么后经曝光呢，9月3号当地政府通报情节与事实偏差，用词不当，以删文致歉，要重新落实三审三教。
4: 献血年龄拟延长至65周岁。国家卫健委相关方案提出，拟将全献血年龄上限由60岁延长至65岁，全血献血的这个间隔是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以缓解用血季节性紧张。
5: 托育和基层儿科服务扩容，国家卫健委要求加快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即时托等服务。今年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应对双职工家庭带娃难跟儿童就诊的集中问题。
4: 共享单车新国标11月实施。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要求运营企业注册时明示收费、充值退费、租还车规则，实行一车一码，重点整治乱停放、押金难退、故障车久拖不收。新规呢将于11月实施，城管和交通部门将联动考核。
6: 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俄乌外长隔空释放谈判信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愿与俄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从未拖延谈判，愿以双边或3边形式接触。双方表态释放了放缓的信号，但前线的炮击跟能源设施袭击并未停止，停火执行机制仍然缺乏共识。
4: 美伊谈判条件互不买账，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开放，并要求各国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支付护航补偿。

0: 朗最高国安会秘书雷扎伊回应，在一方条件满足前不会与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继续推高国际油价和粮价预期。
1: 资讯速递，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经济方面的消息。美国长债收益率破多年高位，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升至5.033%，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二十年期的国债啊，拍卖，得标收益率达到5.42%，创恢复发行以来最高。市场担忧通胀回弹、财政赤字扩大跟中东油价冲击，全球债市遭遇抛售。
0: 国际油价冲上105美元上方，截至9月15号收盘 ，WTI 原油涨4.44美元，至每桶105.83美元；布伦特原油涨到3.07美元，到108.75美元每桶。沙特红油出口港暂停装船，利比亚油田停产，霍尔木兹风险叠加，原油供给缓冲被快速压缩。
2: 世贸报告，多边贸易可增3万亿美元。WTO 近日发布了2026世界贸易报告，称若强化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可比基准情景高2.6%，即增加约3万亿美元。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7: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8: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7: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8: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7: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8: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7: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9: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十大公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有堵车。在北向南的方向，大唐朗创新路的附近堵车。